0: 那么核验成功的教师朋友同样花100元乘车，
1: 1000元。
0: 对，同样花1000元乘车，就能拿到10000积分啊，能够抵扣100元。
1: 那攒下了积分，我们又可以干什么呢？积分有效期是12个月，它不能够转给别人啊。当你的积分第一次攒满了10000分，就可以拿来兑换。
0: 只会按照倍数最高的那一项给你发放积分。另外，如果是购买了学生优惠票的会员，暂时呢是不能享受双倍积分福利的。
1: 没错，这一项积分教师积分的福利也是铁路方面落实惠施相关政策推出的一项神奇的举措。目前呢，相关的车票都已经开始发售了，有需要的老师朋友你们可以提前做好一个准备。
0: 嗯，是的啊。另外呢，如果就是还没有注册成为常旅客会员的朋友啊，也可以抽空打开12306看一看服务规则，早点注册入会，以后出行就能赶上各类积分优惠活动了。
1: 对，我们在这边还是要跟各位说，后续呢铁路部门也会不断的升级完善常旅客会员各项的福利，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12306各类惠民的新政，有最新消息第一时间跟大家说。
0: 当然也提醒大家呢，出行之前啊，还是多多留意购票规则，买这个机票的话呢，多多关注退改签啊，然后呢，买火车票之前也关心一下自己，哎，这个出行能够兑换多少的积分，用好各项惠民福利，也让每一趟旅途都能够省心又实惠。
1: 看到那个有朋友在说，说今天文辉，你们刷到最近网上有个小技巧吗？买票说是一个人能什么？能用身份证加护照买同一趟火车2座啊，这个我们也是要到了，这个是很多网友现在都在讨论的，说是这个非常火的一个买票小技巧，有不少网友在网上发帖，我也看到过，说那个12306存在一个购票漏洞，说同一个人能用身份证和护照2种不同的证件同时买下同一趟列车的2张车票，说什么这个是轻轻松松时间一个人占2座。
0: 来说到这个消息啊，瞬间引发了全网热议。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哎，那是不是以后我坐火车啊，怕挤想宽敞带东西多都可以用这个方法独占2个座位呢？到底是不是真的靠不靠谱啊？也有记者呢专门实测验证。
1: 是的，没错，昨天的时候就有官媒记者亲自在12306 APP 做了完整的一个测试，我们在选择乘车人的时候呢，发现系统它确实可以同时的勾选同一个人的身份证信息和护照信息，而且呢可以顺利抢到相邻的座位，最后呢成功付款正常的出票，全程没有任何拦截的提示。
0: 是的啊，也就是说呢，这个方法确实能够操作成功。网友呢也分享了一些实操套路，很多人呢2张票只能用1张，没办法同时检票入座，但是其实有办法占用2个座位的啊。
1: 但是按照网友的一个说法，我们在这边还是要分析一下这个做法。网友的说法是什么呢？说进站的时候可以刷身份证过闸机坐第一个座位，上车以后呢再找列车上的乘务员用护照走人工检票激活第2张车票的席位，就可以稳稳的实现一个人占2座，全程可以操作。
0: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啊，那为什么同一个人能在同一趟车重复买票？那记者呢也是专门致电了多地12306客服咨询，官方给出了明确解释。
1: 对，客服也说了，目前12306系统里面不同证件的购票数据它暂时没有互通关联，身份证护照属于2套不一样的购票证件系统，系统识别不出是同一个人，所以呢确实会出现同一人双证件同车次双车票的一个情况，系统它不会自动拦截。
0: 那虽然技术上能够办理到啊，但是官方态度非常明确，不建议这么买票，不建议这么操作。
1: 对，首先你非常不划算，你纯粹浪费钱啊，这个没必要啊。然后还有一个严重浪费铁路公共资源，火车座位本身就很紧张，节假日高峰期一票难求，你一个人占2个座位，那意味着有一位刚需乘客就买不到票，坐不上车了。
0: 而且有一个关键点要提醒，不要觉得买到票就万事大吉了，列车乘务员的人工检票系统是可以查到你名下所有车票记录的，系统会直接显示你本人在本次列车已经有1张有效车票，重复检票会被识别，后续呢大概率会被依规处理。
1: 对，其实针对这个购票漏洞，12306客服已经说了，因为收到大量反馈嘛，而且完成了一个登记，后续呢也会对这个 bug 进行一个修复和优化，杜绝这种一人多占座位的行为。还是要说一下啊，这个文明购票依规乘车才最稳妥最省心的一个选择。
0: 是的，
2: 实时动态热点追踪民生百态，尽在新闻快车道，每一刻每一分为您传递最新鲜最及时的资讯。

0: 接着我们要进入今天新闻快车，台湾新闻快车，带我们来关注一些热搜上的话题。昨天的时候我们说了一个事儿啊，说了那个湖南衡阳排管的那件事儿，说了什么事儿呢？很多朋友昨天也在我们融媒直播间评论，其实不仅你们在评论，网上也闹得沸沸扬扬，说的是一位老人在排管突发身体的一个状况，最后呢不幸离世，店家出于人道主义给了19000的补偿，后续你们知道吗？又出现反转了。昨天讲的是这个老人说是他累了，身体不舒服，他路过这一家排管，然后他想坐下来休息一下，没想到出意外了。然后呢，店主是把他那个把他扶到了门口通风处，结果老人经抢救以后是无效啊，抢救无效是不幸离世。然后说是对方开价开得很高，说亲属开价开得很高，最后呢谈到了19000，所以有很多事，这不是讹人吗？但是后续又出现了反转，我们来听一听这件事啊。
1: 这个事儿呢发生在湖南祁东啊，60多岁的罗先生刚刚退休，平时呢喜欢打牌。那么事发的这家牌馆啊，其实他经常来，事发前半个月几乎天天都来，并不是临时路过来歇脚。那么在8月17号中午，老人来到牌馆等着牌友凑局的时候，身体突然出现不舒服。店主发现之后呢，就想搀扶老人到店外透气。那就在往外扶的过程当中啊，老人摔倒在地，周围人呢赶紧拨打了120。等到救护车赶到之后呢，老人还有生命迹象，但是呢送到医院之后，可惜是最终抢救无效去世。
0: 这个事儿我们要说一下，他那个矛盾点在哪？就搀扶摔倒这个环节，家属呢看过监控，觉得你店家你不应该直接把人往外扶，人身体不舒服，最稳妥的应该留在原地马上呼叫急救，而不是挪动老人。一开始呢，家属提出10万元的一个赔偿，经过多方调解以后呢，店家拿出1.9万元人道主义补偿，双方也签好了协议。家属这边也说了，网上在传说他们已经把19000退回去，说这个消息假的，他们不会退款。同时呢，家属觉得事情跟网上说的是不一样，说他们说已经向警方反映了，而且现在因为遭到网上很多人谩骂嘛，他们已经成了恶人了，所以他们要追究造谣传谣的相关责任。而至于老人确切死亡的原因，家属也表示并不清楚。
1: 再说排管店家这边啊，店家的儿子是这样解释的，当时老人的身体难受，店家的本意是搀扶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是谁也没想到中途摔倒这个事儿。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呢，开店老板娘压力巨大，吃不好睡不好，身心都受到了很大打击。为了赶紧把这件事情纠纷了结，不想继续耗着，家里呢才同意拿出1.9万元作为补偿。现在排馆已经关门，老板娘在家休养，以后还开不开店暂时也没想好。不过呢，店家也证实了，说并没有收到家属把这笔补偿款退回，网上部分说法呢其实是并不属实的。
0: 就我昨天刷这个反转新闻的时候还刷到一点啊，家属说当时有一个细节就是他们家属关注的，说那个排管，说这个排管呢其实他们家老人以前经常去啊，然后呢当时出事儿的时候呢，老人其实就奔着排管去的时候呢，说当时发生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那店里边跟外面的温差相对比较大，那这个排管相对比较凉快一点，说这个店主他为什么要把老人弄到外头去，而且把老人就扶到外面去的过程当中还摔了一跤，再把老人拖出去的，所以这个事儿就中间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说法啊。这事儿现在网上传开以后，现在剧情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嘛。当地有一家企业同情店家的处境，还送去了慰问金，东山乡村路当把这份善意能够传递下去。另外呢，网上也有消息说，司法部门要求店家拿回1.9万退款，店家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接到过这样的通知。其实这个事儿啊，现在发生的反转真的让人有点意外，所以我觉得还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
1: 是的啊，反正最终先暂时做个总结啊，一场意外牵扯出了人情责任，还有网络上的各种声音。那么现在到底什么情况该补偿，什么属于人道主义帮扶，很多边界啊确实容易让人混淆。现实生活当中，如果遇到旁人突发身体不适，优先呼叫专业救援永远是第一位的啊。融媒中间也问大家，如果换作是你遇到了类似突发情况会怎么处理呢？
0: 对，你们可以在融媒直播间说说你们的想法。

0: 另外呢，我们还要再说热搜上的一条新闻，这条新闻是职场新闻，在不少毕业生的圈子里面闹得沸沸扬扬，说是有一家上市公司批量劝退刚入职的应届生，还给出了两条让人两难的选择，这事儿一经曝光就引发全网的一个热议。
1: 事情的主角呢是常州的 A 股上市公司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不少刚毕业的年轻人呢通过校招进入这家企业，入职才一个多月就被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分批约谈了。
0: 对，有多名应届生反映说 HR 谈话的时候呢，是以行业或大环境不好作为一个理由，劝说这一批校招的新人主动提离职，而且呢给了大家两个选择，第一条路就你当天就签下离职的协议，可以拿半个月的工资当做一个补偿，第二条路呢，如果你不愿意主动离职，那岗位就直接调整到一线流水线去做线路插接这类操作工的工作，原本呢只需要一个月的产线学习，这一下子延长到了三个月。
1: 一边呢是拿很少的补偿匆匆走人，另一边呢是被直接调去流水线，不少应届生觉得呢这等于是变相逼迫大家主动离职，也被网友称作是羞辱式劝退。这事发酵之后呢，很快引起了当地主管部门的重视。
0: 然后刚刚就在前天，大前天8月25号那天，常州市人社部门发布了官方的一个通报，调查组经过核查，这家企业今年一共是招了440名2026届的应届生，其中有107人他已经解除了劳动合同。在协商离职的整个过程里边，企业沟通的方式简单生硬，没有和员工做好充分的交流，所以造成了很不好的社会影响。
1: 目前的企业也已经为此事公开道歉，人力资源总监呢是被停职了。另外的调查也确认，这家公司呢不存在违规申领各类人才补贴或就业补贴的情况。
0: 对于已经被劝退的100多名应届生，人社部门也送上了帮扶，开启了一对一就业推荐的服务。那么截止到25号，已经有22位年轻人找到了新的工作，14个人现在正在参加其他企业的面试，剩下的人员呢后续也会持续的跟进，提供就业帮扶。
1: 针对这件事呢，劳动报是发表了评论文章啊，文章当中提到，这家企业的经营状况并不困难，对待几百名校招新人呢，却太过随意啊，就好像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靠着企业跟员工不对等的话语权，设置两难选项，近乎零成本完成了裁员，看不到企业对人才最基本的尊重。
0: 而且呢，这篇评论也指出，人才才是企业发展最核心的动力。如果说企业你总想在用人这事儿上打小算盘，短期看你省下了成本，长远看最终就会起到一个反噬自身的口碑和发展的不好的一个作用
1: 影响啊。城南区就在说，校招对于应届生来说，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企业呢不能够把招聘当成儿戏，说招就招，说赶人就赶人。
0: 看到那个丽姐在说，她主播刚毕业的学生本来就职场当中属于弱势的一方，希望监管部门能够加大力度，更好的守护应届生的合法权益。
1: 没错，巡路也在说，企业想要减负可以理解，但是呢辞退员工必须要走正规合法的流程，这种变相劝退的方式实在不可取。
0: 其实我们还是要说，校招这是应届生踏入社会非常关键建立一条通道，现在有很多学生就冲着企业的平台和口碑，然后呢放弃了其他不错的就业机会。
1: 再有呢，就是企业签下劳动合同，这份契约是具备法律效力的，不能事后随意变卦，更不能用调岗、延长实习这类手段逼迫员工主动离职。
0: 大批量校招，最后呢你又没办法消化新人。而对待员工的去留问题呢，沟通的方式应当真诚体面，你要严格的按照劳动法来协商处理。
1: 再有呢，就是刚刚走出校园的毕业生啊，如果你们遇上了以后啊遇上了类似变相劝退的情况，千万不要一时冲动就主动递交这个离职申请了，一定什么呢，保留好聊天记录、约谈录音等等这些相关的证据，及时向人社部门求助，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后续的这件事儿还有没有最新进展，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关注报道。

0: 交通，欢迎进荣美直播间的各位，也欢迎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节目这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1: 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石欢。这边是佳老师说他就强制性让你离职，对，我们刚说的事其实就是归纳起来就你说的这个意思。CHEN 新朋友吧发了一条路况过来啊，双金线快速路上诸暨往五线方向与西三环交叉口不到的地方，三轮车、电瓶车、老头乐三四个车组队似的逆向往诸暨方向开，真的太危险了。好的，我们也向交警部门反映一下。让时间先过渡一下半点啊，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Hey, Mr.
3: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黄黄火锅、红月点心绝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4: 北京时间8:30，
5: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6: 新能源汽车怎么开最省电？这几乎是每一位新能源车主的必问课题。今天主播为大家整理了一套省电小技巧，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究竟怎样让续航无忧。首先最重要的就是驾车习惯，在行车的过程中，我们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一、匀速行驶，保持40-60公里每小时的中低速行驶最省电。老司机实测，急加速一脚电门下去，电量刷刷掉，匀速开反而能多跑几十公里。二、预判路况，少踩刹车，看到红灯或前车减速，提前松电门，靠动能回收减速，既能省电又能回收能量。频繁刹车不仅费电，还伤电池。三、高速关窗，少开远光，跑高速时关紧车窗，风阻小了，电量自然省。远光灯能不开就不开，不仅省电还安全。除了日常的驾车习惯，我们还需要注意空调的使用。一、暴晒后先通风再开空调，车内温度飙升，先开窗通风2分钟，再调至24摄氏度内循环，降温快还省电。二、座椅通风比空调更划算，冷空调虽耗电低，但长时间使用也会积少成多。如果选择开座椅通风，穿轻薄衣物，体感会更清凉，用电也更省。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车辆的保养了，做好日常的养护，让细节决定续航。一、胎压要吃饱，胎压不足就像拖着重物跑，电耗非常大，保持2.2至2.5巴的标准胎压，不仅省电还防爆胎。二、电池别饿着也别撑着，日常用到50%左右就需要充电，以慢充为主，快充应急，让电池寿命更长久。三、定期检查三电安全，每半年检查一次电池、电机和电控系统，当散热良好、润滑到位时，车子就会跑得轻快又省电。头在树荫下，上车前用手机远程开空调降温，既省电又贴心。最后还有三个小技巧：一、动能回收调最高档，虽然起步时会有拖拽感，但是习惯了之后能够大幅度地减少刹车频率，回收更多的电能。二、减重，将后备箱杂物清空，减少不必要的重物，每减重100公斤，续航就能多跑5%。三、选择正确的驾驶模式，在市区用 ECO 经济模式，赶时间的时候再用运动模式，做到平时

0: 收听即时路况。
1: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2: 给力
3: 给力
4: 给力喽。
1: FM 九八二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
2: 这点为浙江省内高速路况来刷新。G3京台高速福建南平方向1485公里加600米的位置，有半挂车抛锚，占用硬路肩及部分主车道，预计封闭硬路肩和主车道进行拖车施救，后方来车请小心减速，注意避让。
5: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0: 路况信息、
6: 出行攻略，
0: 为您导航早高峰。
5: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7: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 98.2。
5: 其实汽车不仅是出行的工具，它也是有灵魂的。从经典老爷车的复古韵味，到超级跑车的风驰电掣；从家用轿车的温馨实用，到越野车的狂放不羁；从汽车拉力赛的激情角逐，到汽车音乐节的狂欢盛宴，车圈的精彩远不止于此。关注车圈潮事，跟随汽车潮流的步伐，带你领略有车世界的非凡魅力。

接着我们要来聊聊车圈的一件潮事儿啊，新鲜的一件事儿。今天呢，静姐想跟各位说说工信部最新的新政，关乎你的新能源车电池车险用车买车的福利。今天是8月27号，就在昨天8月26号的时候，工信部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一次性官宣了一大堆和我们普通车主、准车主息息相关的新能源汽车的新政策、新规划。可以说，现在咱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早就已经走出国门，站稳了脚跟，成为中国制造最为亮眼的名片之一了。为了可以让整个行业越做越好、越做越规范，国家呢已经正式启动了编制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15/5发展规划。而接下来就会通过像专项政策扶持、多部门协同发力，还有技术资源倾斜等等多种方式来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稳步发展。无论是汽车企业的生产研发、技术升级，又或是咱们老百姓买个车、用车、养车，这个全过程其实都会迎来实打实的升级和改善，利好覆盖每位新能源车主。相信我们现在所有开新能源车或者说想要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你最关心的会有两个问题啊，一定是电池好不好用，自动驾驶安不安全。那么针对这两大核心的痛点呢，工信部这一次也明确表态，会全力支持国内头部车企、核心零部件企业集中力量搞技术攻关，突破现有技术瓶颈。首先呢，就是我们大伙儿吐槽最多的那个电池的问题啊，比如说冬天续航打折、低温启动费劲、用久了电池衰减快、耐用性差，这些问题都会针对性的升级、针对性的优化升级，大幅的提升动力电池的低温适应能力和长期使用寿命，让电池更抗造，续航来得更扎实。与此同时呢，自动驾驶系统也会全面的迭代升级，进一步提升辅助驾驶、全自动驾驶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减少系统误判、突发故障等等一些问题，最大程度的来保障我们日常行车的安全。大家也可以说说你们是不是新能源车车主啊？接着或者说有没有买新能源车的打算呢？如果说你刚好是有这个打算的话，你都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内容。除了在用电池的一个升级，国家方面也在提前预判，早早布局了废旧电池的回收处理问题。这两年呢，其实新能源车它销量暴涨啊，早期上市的大批新能源车它已经陆续的进入更换电池、车辆报废的一个阶段了，马上就要迎来

动力电池大规模退役的高峰期。那如果说回收市场没有人管不规范，会怎么样呢？不仅就会造成资源浪费，还会带来严重的环保隐患，甚至会出现非法倒卖、随意拆解、丢弃的一个乱象。所以呢，在十五五期间，国家就会专门出台对应的管理行政的法规，还会组织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重拳整治废旧电池回收市场，彻底的肃清行业乱象，搭建规范有序的回收体系。为了可以把电池的管控落到实处，今后呢，市面上所有的新能源车、汽车动力电池，它都会统一配备专属的一个数字身份证，相当于每一块电池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信息。从电池生产出厂、装车使用、日常流转，然后到后期这个电池的退役、拆解、回收再利用，全流程它都会录入系统，全程是可以追溯的，真正的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从根源上面杜绝废旧电池非法流转、随意丢弃的问题。而且呢，官方也定下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到2030年，也就接下来这个几年的时间里，咱们国家废旧动力电池的综合回收利用总量力争要突破百万吨级别，实现资源循环利用，让新能源产业真正的做到绿色可持续发展。为了可以让更多家庭愿意换新、敢买新能源车，降低大家的一个购车门槛，后续国家也会持续常态化的推进汽车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下乡两大惠民政策。针对老旧燃油车置换新能源车，乡镇农村居民购置新能源车的人群都会给到实打实的补贴优惠和政策的扶持，进一步降低购车的成本，让普通老百姓花更少的钱换上更节能、更环保的新能源汽车。那无论是城市车主的置换，还是农村家庭的首购车，都可以享受到政策的红利。而困扰很多潜在车主有一个最大的难题，什么难题？就充电难、充电不方便。但这次你们不用担心，它也迎来了彻底的一个解决方案。以往呢，很多县城、乡镇、农村地区充电设施稀少，你跑长途，你回老家，你根本就不敢开新能源车，严重影响用车的体验。但接下来呢，国家会重点的开展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工程，集中资源下沉布局，全力完善城乡一体化充电网络。最终呢，就要实现一个充电站全覆盖所有县城、充电桩全覆盖所有乡镇的一个目标，真正的做到城乡无差别化覆盖。以后无论是在城区通勤，还是回县城、乡镇、农村，出门我们就可以找到充电设备，彻底的告别充电焦虑，让新能源车走遍全国都不怕、都不愁。刚刚我们讲的是这次工信部最新的一个新政，我们已经讲到两块内容了，一个是电池电动驾驶全面升级，来得更为耐用、更为安全，还有一个就今后买车有福利，充电更方便，覆盖城乡全域。接着我想说一说除了买车充电的一个利好，这次新政呢，其实它还精准地解决了无数新能源车主日常用车的几大痛点。什么痛点呢？就车险贵啊，新能源车大家都说电车好用，但那个车险是真贵啊。还有维修费用高，还有改装没有规范。现在很多车主都是有同感的，新能源车车险保费普遍是比燃油车更高的，那一旦发生了小剐小蹭，维修的费用更是居高不下，用车的成本压力其实很大。而且呢，之前新能源车改装它没有明确的管理制度，合规改装难，私自改装有风险，一直都是行业的难题。针对这一系列问题呢，国家就会加快建立健全新能源汽车改装管理制度，明确改装的标准和规范，让车主合法合规改装，不再担心年检不过违规被罚。与此同时呢，相关部门也会重点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科学的调整车险的定价机制，合理下调偏高的保费，让新能源车车险价格来得更为透明、更为亲民。同时呢，进一步规范新能源车的维修市场，统一维修标准，杜绝乱收费现象，大幅的降低车辆日常维修保养出险的成本。通过这一系列调整呢，全方位降低大家的用车顾虑，真正的实现买车划算、用车省心，让更多消费者可以愿意入手、放心长期使用新能源汽车。这个呢，就是车险维修改装将会全面的优化，打消大家用车的一个顾虑。

0: 我们再来说说啊，为了从根源上面保障消费者权益，提升整车的品质，今后呢，新能源汽车它那个上市的准入门槛也会全面的抬高，监管力度会直接的升级。工信部呢，会严格的把控每一款新车创新设计、准入审核以及整车的性能、安全性能的全方位测试验证。无论是全新的车型还是改款车型，只要没有经过充分全面的测试验证，存在质量漏洞、安全隐患，或者说设计不合理、稳定性不达标的产品，那么一律禁止流入消费市场，坚决不让问题车、劣质车坑害咱们消费者啊。这个就接下来是严控产品的一个质量，杜绝劣质新车流入市场。不仅呢新车上市的审核变严了，而且呢车辆它量产以后的监管也不会松懈，相关的部门会持续的加大车企生产一致性的监督抽查力度，严查车企偷工减料、减配缩水、量产车和送检样车的质量不符等等一些违规的行为，确保每一台下线售卖的新能源汽车都可以达到合格的标准，性能、配置、安全参数全部和官宣一致。然后呢，通过严格的行业监管，肃清恶性竞争、虚假宣传、劣质量产等等一些行业乱象，规范整个新能源汽车市场秩序，稳稳地守住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此外呢，智能网联汽车也会加速落地，用车会来得更为智能。在智能驾驶、智能出行这一块呢，国家也在稳步推进升级迭代，稳妥有序地开展智能网联汽车的准入登记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同时全面落地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建设。简单通俗的这么理解，就是把路上的交通设施、行驶车辆、云端大数据系统全部都打通互联了，车辆可以实时地感知路况、接收交通信号，同步云端数据，彻底打破信息壁垒，让智能辅助驾驶、自动驾驶的判断来得更为精准，反应更为迅速，行驶更为安全。未来咱们买到的新能源车就会更为智能化、人性化、绿色节能，给大家带来最为舒适、更为安全、更为便捷的全新出行体验。而且工信部负责人最后也着重地强调，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扩张、高速发展的同时，绝对不会牺牲质量和安全，整个行业会持续坚守产品质量安全的底线，从严监管、从严把控，对每位消费者的出行安全负责，让大家买得安心、开得放心。
1: 引擎轰鸣，激情涌动，一场全新的出行之旅即将开启。
2: 选什么样的车出行更方便？
3: 我选油车，远距离自驾省心。
4: 不，我选电车，通勤更方便。
5: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1: 欢迎进入982新车推荐官。
0: 接着我们要进入今天新车推荐的环节，新车识图已经放在融媒直播间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来看一看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新车推荐官，
6: 来各位聊聊今天值得我们关注的新车相关的资讯。今天的第一台来说到的是奇瑞风云 T7， 这车正式上市了啊，紧凑型的 SUV 啊，限时置换价9.49到11.59万元。那么一台10万级的纯电紧凑型 SUV 来关注一下啊，它有哪些亮点。首先呢，就是采用了家族的东风御风美学设计理念，车头的线条还是非常凌厉的。 L 型的日行灯带点亮之后呢，简约时尚，侧面线条流畅，上扬的腰线也营造了俯冲的样式，带来不错的运动气场。同时新车也提供17、18英寸不同尺寸的轮圈来供选择。另外尺寸方面，长宽高的分别是4570、1852和1694毫米，轴距达到的是2700毫米啊，标准的紧凑型 SUV 的身材。内饰呢，采用当下流行的极简风格，材料大面积的软包材质，同时还提供黑棕、黑黑两种风格可以选择，配合氛围灯，有效的提升了车内的质感。那么科技配置上呢，新车配备了15.6英寸的屏幕加高通的8775芯片组合，算力更强，速度更快，也搭载了CarMine 的 1.5 豆包 AI 大模型，支持 OTA 升级。辅助驾驶方面，新车搭载猎鹰500的辅助驾驶，能够支持到高快领航以及全场景的辅助泊车。动力方面，单电机最大功率178千瓦，最高车速180公里每小时，续航方面能够达到600公里啊。 另外再来说到的是极狐的阿尔法 T7 这台车呢开启预售了，13

0: 3.78万元起啊，这是增程版的一个预售价格。那么纯电版的预售价则是14.08万元起。阿尔法 T7 作为品牌在20万元级的中大型 SUV 市场的重磅力作，凭借华为乾坤智驾、宁德时代电池和麦格纳制造三重顶级供应链背书，展现出了极强的越级产品力。先来说到的是外观设计上，采用了行业独创的叫 ArcFlow极源滞留的设计语言，整体呈现出低趴宽体的轿跑 SUV 姿态啊，很符合当下主流年轻消费者的一个审美。另外，它前脸采用的是封闭式的设计，也搭载了几乎首款的1700毫米一体式贯通大灯，灯组内部融入了东方星象美学，将18颗星辉点阵光源与星钻雷雕工艺相结合，点亮后呢，就像流动的星河，非常富有辨识度了。这车的车身的尺寸方面，车长的是5020，宽1996，高1685，轴距达到的是3040毫米，看上去呢一点都不显得臃肿。尾部呢则是采用了与前脸相互呼应的星环贯穿式尾灯，内部呈现光阶精钻效果。那么就到车内，阿尔法 T7 主打的是舒享座舱，在科技与豪华方面做足了功课。中控台与门板采用的是贯穿式的设计，搭配环抱式星空发光门板，打造沉浸式的科技交互体验。那么再来说到的是智能驾驶方面，也是 T7 的一大亮点。实拍车型首搭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高阶智能驾驶系统，硬件层面搭载了包含高端隐藏式激光雷达在内的27个高精度感知传感器。最后呢，还来说到的是动力方面的信息啊。这台车呢，全系标配800伏高压碳化硅快充平台，纯电续航能够达到715公里。那么在这个安全的层面啊，整车采用的是超高强度的龙式安全结构，整车高强度钢占比高达89%。另外呢，这台车的这个底盘方面，几乎阿尔法T7 呢搭载的是 CDC 连续可调减震器与 AI 智能底盘。
1: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
2: 买鞋子千万别看颜值，脚感和舒适度才是最重要的。很多人盲目买鞋跟风，穿起来磨脚，久站发酸，花钱还遭罪。想要轻松选到合脚耐穿的好鞋，牢记3个实用小技巧，轻松避开买鞋所有误区。首先，宽松鞋头，别选尖头窄款，脚趾需要充足的活动空间，长期穿挤脚鞋型容易引发拇指外翻、脚趾变形，再好看的鞋子伤脚也不值得。再看鞋底软硬，前掌一弯折走路省力，鞋身中段和后跟要硬朗稳固，护踝防崴脚。别选纯平底鞋，脚底轻微落差能贴合足弓，长时间走路也不易累脚。最后就是关注透气性和尺码，优先选透气面料，避开劣质不透气材质，避免闷脚臭脚。尺码不要选刚好贴合的，预留少量余量，试穿多走动，不顶脚不打滑，就是合适的好鞋。
3: 启动车子，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4: 跟着蔡依林《日不落》，追逐阳光。
5: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时间的心把世界都变。
3: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6: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4: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3: 用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放松心情。
7: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4: 唐同时借五月天的倔强保持坚定。
8: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
9: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3: 车友音乐时间，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10: 今天车友音乐

0: 沈泉送出的一首歌，来自
1: 彭佳慧，叫 Shut Up。
0: 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珠广早交通了，感谢所有朋友的一路陪伴收听，开车路上把握好你们的方向盘，也要感谢我们今天友情合作导播石欢，我是主播周静，
1: 我是主播文辉，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早间7:30不见不散，
1: 明天我们再见。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又到了一年开学季，校园快开始重新热闹起来了。看着孩子们背着书包走进校园，你有没有想到一个词儿？朝气蓬勃。朝气蓬勃形容的正是那一种早晨般清醒，充满生命力和向上精神的状态。它不仅仅是一个词语，更像是一幅画。你看，晨光微曦，草木舒展，年轻人迎着朝阳奔跑，这就是朝气蓬勃的样子。朝是早晨，气是气象精神，还有蓬勃则是旺盛生长的样子。四个字合在一起，描绘的是一种昂扬向上、生机盎然的生命状态。这个成语的意境其实有很深的渊源。古人非常重视朝这个时间，一天之计在于晨，清晨阳气上升，万物复苏，人的精神也最为饱满。古人认为顺应这种自然节律，就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说到蓬勃二字也很有意思，蓬是一种野草，生命力极强，随处生长，勃则是突然兴起，旺盛爆发的样子，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那种挡都挡不住的生长力量，就像春天泥土里钻出的新芽，也像是操场上奔跑的少年，浑身都是劲儿。其实啊，朝气蓬勃不只是年轻人的专利，它是一种心态，一种选择。宋代大儒朱熹说，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一个人保持朝气的秘诀就在于心里始终有一股活水，对新事物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热情，而对

0: 未来保持期待。不管你几岁，只要心里还有梦想，还有想做的事儿，还有想见的人，你的身上就有朝气。马上就到了开学的日子，想对所有的同学都说一句，愿你永远朝气蓬勃，眼里有光，心里有火，脚下有路。也想对我们所有的听友说，岁月可以带走青春，但带不走朝气，只要心不老，人就永远年轻。新学期新开始，愿我们都能够朝气蓬勃，向阳而生。
1: 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3: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2: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4: 让我再看你一遍，
2: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5: 亲爱的人，
2: 可以是父母，
5: 这是
2: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上午十点整，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2: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3: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5: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3: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又到了一年开学季，校园快开始重新热闹起来了。看着孩子们背着书包走进校园，你有没有想到一个词儿？朝气蓬勃。朝气蓬勃形容的正是那一种早晨般清醒，充满生命力和向上精神的状态。它不仅仅是一个词语，更像是一幅画。你看，晨光微曦，草木舒展，年轻人迎着朝阳奔跑，这就是朝气蓬勃的样子。朝是早晨，气是气象精神，还有蓬勃则是旺盛生长的样子。四个字合在一起，描绘的是一种昂扬向上、生机盎然的生命状态。这个成语的意境其实有很深的渊源。古人非常重视朝这个时间，一天之计在于晨。清晨阳气上升，万物复苏，人的精神也最为饱满。古人认为顺应这种自然节律，就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说到蓬勃二字也很有意思，蓬是一种野草，生命力极强，随处生长，勃则是突然兴起，旺盛爆发的样子，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那种挡都挡不住的生长力量，就像春天泥土里钻出的新芽，也像是操场上奔跑的少年，浑身都是劲儿。其实啊，朝气蓬勃不只是年轻人的专利，它是一种心态，一种选择。宋代大儒朱熹说，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一个人保持朝气的秘诀就在于心里始终有一股活水，对新事物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热情，而对未来保持期待。不管你几岁，只要心里还有梦想，还有想做的事儿，还有想见的人，你的身上就有朝气。马上就到了开学的日子，想对所有的同学都说一句，愿你永远朝气蓬勃，眼里有光，心里有火，脚下有路。也想对我们所有的听友说，岁月可以带走青春，但带不走朝气，只要心不老，人就永远年轻。新学期新开始，愿我们都能够朝气蓬勃，向阳而生。
6: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7: 让我再看你一遍，
6: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

0: 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1: 亲爱的人，
0: 可以是父母，
1: 这是我父亲，
0: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下午一点啦，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西广播，西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九八二，诸暨之声，音乐快车。

0: 奉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运动过，太热了，动一下就是一身汗。现在出伏了，早晚凉爽，正是恢复锻炼的好时机。散步、慢跑、打打太极都是非常好的，注意别一上来就剧烈运动，循序渐进，身体需要一个适应期。最后送大家一句话，出伏不是秋来到，温差变化要知道，少贪凉，多睡觉，早晚锻炼身体好。好了，这期九八二主播说就说到这儿，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1: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麦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四集。
2: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仅仅找到了45套频率，只有要求的2.5%，以此类推，我们至少也要25个星期，将近半年的时间才能够建立起正常的侦听秩序。别忘了，总部给我们的期限只有3个月。我最害怕和最担心的，不是我们在和时间赛跑，而是在和老百姓的生命、战士的鲜血赛跑。特务每天都在制造流血事件、爆炸、暗杀。
3: 所以啊，我从湖南回来就想去找您。我对目前咱们的招财纳贤工作有点想法。我们老是在圈子里边挑来挑去，尽管这些同志都很优秀，工作又敬业，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找电台。你看看，陈科长一个礼拜都没有迈出过机房一步。但是行家是行家，能干也挺能干的，可就是少了那么点神奇。铁院长，我认为咱们701现在最需要的是在听觉方面有过人之处的偏才、怪才，甚至是天才。
4: 安在天说着，拉起铁院长就往外走。
3: 铁院长，来，您跟我走。
2: 去哪儿？
3: 去找丁级要员，他今天当班。
2: 我不想见他，他又不是特务电台。
4: 铁院长听着，转身就要往回走，安在天一把拉住了他。
3: 铁院长，我正要跟您说一件事儿呢。
2: 什么事儿呀？
3: 走，咱们见了丁级再说。
4: 安在天不由分说地拉着铁院长走了。安在天显然是有备而来。丁仪告诉铁院长，
5: 老铁，你记不记得那个康巴人扎西达达，我们长征时候的炊事员呢？
4: 铁院长不满地白了他一眼，
2: 我怎么会记得，你参加长征的时候老子因为受伤正在南方的大山里跟国民党斗圈子呢。
4: 丁仪似乎并不听铁院长的回答，继续说，
5: 扎西达达整天背着一口大锅，像个乌龟，我们啊都喊他抓起乌龟。当时啊，我们都是重装的人，他背锅扛粮，我们背机器，总是走在一块儿。每到一个地方啊，他埋锅烧饭，我们开机工作。后来就熟了，他没事的时候啊，就凑到机器旁看热闹。有一天啊，我们跟踪到国民党电台跑了，大伙都聚在机器周围，满头大汗的找啊，他也跟着着急。电台一步接一步的转出来，我们一个一个信号的听。后来啊，出来了一个信号，不到半分钟，我们还在分辨呢，他就叫了起来，就是他，就是他。你猜怎么着？还真就是他了。
3: 他其实并不懂这个，是吗？
5: 是，他连汉语都不大会说，可就是耳

0: 多好。可惜啊，后来牺牲了。
1: 丁仪的话显然引起了铁院长的兴趣，他忍不住追问：“
2: 他有孩子吗？”“
0: 哎，死的时候他刚二十，婚都没结，哪来的孩子？”“
2: 那他有没有什么亲人？”“
0: 不知道，就是知道也找不到啊。他是康巴人，四海为家的。”
1: 丁仪说完，又叹了口气。铁院长忍不住火了：“
2: 那你叨叨半天干什么呀？”“
3: 铁院长，我想丁级要员是想用这个故事来提醒你，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这种天生就有三只耳朵的神人。我想啊，我们在找人的时候，不妨打开思路，走出圈子，到社会上，到民间去，找找像扎西达达这样的奇人。这世间呢，是什么奇人都有，扎西达达也不会只有一个的。”
1: 铁院长想了想，
2: 这种人是可遇不可求，找，去哪里找啊？找这样的人，比找失踪的电台还困难。这找电台是大海捞针，找人，有可能海里根本就没有针呐。
0: 哎，我想起一个人来。
1: 丁仪突然冒出了一句：“谁？”“
2: 谁？”“
0: 一个像扎西达达一样有三只耳朵的人。”“
1: 哦。”丁仪当时就给华主任打去了电话。华主任想了想回答：“
4: 你说的是罗三耳吧？”“
0: 对对，就是他。”
1: 随着汽笛的鸣叫，火车开走了，一切又重新清寂下来。不远处，独眼老头还在假装捡垃圾，不时地看着远去的列车。在列车上的软卧包厢里，安在天正在摆弄着一台收音机，收音机里播放着一首歌曲。嗲嗲的女声令刚刚推门进来的金鲁生不觉皱起了眉头。
3: 怎么听不惯啊？
1: 安在天看了看他，金鲁生摇了摇头：“
5: 像香纸的味道。”“
3: 哦，哎，老金呐，你的比方很奇特嘛。我跟你说啊，我这不是在听靡靡之音，这是美蒋特务广播电台。台湾那边经常通过这种方式对潜伏在咱们大陆的特务发号施令，频率是公开的，普通收音机都能听得到，但是上面说的暗语咱们一般人都听不懂。当然了，特务还有我听得懂。”
1: 金鲁生好像并没有注意听安在天的话，他转过头去摆弄着手里一刻不肯离开的黑皮包。此刻安在天想泡茶，却发现热水瓶是空的，他拉开门正准备出去打水，金鲁生站了起来又拉上了门。安在天笑了笑，向他晃了晃手中的热水瓶：“
3: 我去打开水。”
1: 金鲁生接过热水瓶又放下了：“
5: 这不是你干的事儿。”
1: 安在天没有领会对方的意思，以为是对他客气，便客气地回答：“
3: 这点活我累不着，还是我去吧。”
1: 说着又要去拿热水瓶，金鲁生拦住他，面容严肃：“
5: 安副处长，请记住，我负责你的安全，一路上你要听我的。”
1: 安在天反应过来：“
3: 那好吧，我听你的。”“
5: 听我的，就坐下。”
1: 安在天坐下来，看着对方笑了。金鲁生戴一顶毡帽，穿着西服，打扮得像个生意人。
5: 怎么，政府工作人员？我呢？

0: 就叫你安同志。
1: 他安在天笑了，为了证明他记住了，便立刻叫了一声，
2: 嗯，是金老板。
1: 金鲁生也坐下了。
0: 安副处长，你要记住，你是701核心部门的领导。美蒋特务的名单上，还有对方 JOG 电台的广播里，都有你的明码标价。这趟火车上肯定有特务，哪趟火车都有。县城火车站上那个独眼老头就很可疑。
1: 安在天点点头。
2: 据说老蒋现在经常派飞机往这儿空投特务。
0: 空投、偷渡，还有像我这样打着华侨身份来报效祖国的，什么名头都有。加上以前一直潜伏的，都冒出来了。
1: 安在天仔细地看着金鲁生手里的那个黑皮包，
2: 里边装着枪吧？
1: 金鲁生不理他，手却从包里摸出一把手枪来。安在天一眼就看出，那是一把德国造的勃朗宁。金鲁生摆弄着枪问：“
0: 哎，你打过枪吗？”“
2: 打过呀，那还是在苏联的时候。”“
0: 你去过苏联？”
1: 安在天笑了笑：“
2: 是啊，我是在苏联长大的，是36年去，46年回来，整整待了10年呢。”
1: 金鲁生指了指耳朵：“
0: 就学这个？”“
2: 也不完全是，要不然怎么打过枪呢？”
1: 门外传来敲门声，金鲁生立刻警惕了起来。
0: 进来。
1: 开门进来的是乘务员，是来送开水的。金鲁生取下毡帽，把手里的枪遮住，枪口却始终对准来人。
2: 哦，谢谢。
1: 安在天配合地接过开水，又把空热水瓶递给乘务员。乘务员走了，金鲁生收起枪来。安在天泡了杯茶。
2: 哎，你的茶杯呢？
1: 金鲁生指了指桌上的酒壶。
0: 我喝这个。
2: 哦，是美国货。
0: 嗯，解放重庆时缴获的，搭了我2根肋骨。
2: 哎，那你的酒量大吗？
0: 我的酒量比你的耳朵还好，天生的。武松喝18大碗过景阳冈，说到底还是醉了，可我从来没醉过。
2: 所以大家都叫你铁嘴。
1: 安在天说完笑了，金鲁生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2: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五集。
3: 火车就要开进了令安在天魂牵梦绕的上海。安在天感到一切都充满了亲切的感觉，这里不光有他生身父亲的遗骨，还有他的妻子和儿子。安在天的脸上露出了无比兴奋的神情。随着火车的一声长鸣，列车开进了站台。行李车里两人正忙着下车。
4: 这趟火车2个小时后返回，如果顺利，我们可以跟着他一起回去。
3: 安在天打了个哈欠笑了。
5: 这2个小时怎么能够呢？上海呀，大着呢，2个小时连一趟来回都不够。
3: 金鲁生想了想，
4: 那就乘下一班火车，下午1点的。
5: 哼，这还差不多，
4: 但那趟火车条件

0: 可差啊，没我破。
1: 安在天苦笑了，
2: 唉，没软卧没关系，只要没特务就行。
0: 怎么，吓着你了？
1: 金鲁生开着玩笑，
2: 吓，吓我个鬼呀、啊！早都习惯了。
1: 安在天笑着回答：“
0: 老安，咱俩换一下衣服吧。你来做老板，我当政府的人，这样会像一点。
2: 怎么，来到大城市，你这老板都不敢当了？啊？”
1: 安在天说完，大笑了起来。金鲁生也不好意思的笑了。二人互换了衣服，下了列车。换了衣服的安在天更显得派头十足，像极了生意人。金鲁生带着他并没有随人流出站，而是七拐八拐，不知要去哪里。
2: 哎，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安在天不解地问。
0: 跟我走，别说话。
1: 金鲁生说完又顿了顿，客气地更正道：
0: 啊，安老板，请跟我走，我自有安排。
1: 到了上海火车站公安值班室，金鲁生跟回家似的带安在天进来。车站里的老公安连忙站起身：
0: 许处长呢？
3: 你是谁呀？
1: 老公安不解地反问：
0: 叫你们处长来问。
1: 金鲁生毫不客气：
3: 你找我们处长有什么事儿吗？
1: 正说着，进来一个中年公安，见了金鲁生后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4: 哎呀，是金首长，你怎么自己就来了？我正要去车站接你呢。
0: 哎，不用。
1: 金鲁生客气了一下：
0: 徐处长，车呢？派好了吗？
3: 派好了，司机早就在这里等你们了。
1: 许处长指的那个司机就是眼前的这位老公安，他没想到要接的人就是面前这两位，立刻不好意思起来：
3: 你就是金首长了，你早说嘛。
1: 说着就去接金鲁生和安在天手里的东西。金鲁生紧紧抓着手里的黑皮包不放手，却顺手指了指安在天手里拎的皮箱：
0: 啊，这个我自己来，你去接一下安老板手里的东西。
1: 老公安赶紧照着做了。安在天客气地向老公安点了点头：
2: 辛苦你了，这么早就让你出车。
3: 哦，自有首长，你太客气了，你才辛苦，这是我应该做的。
1: 三人说着便向站台走去。安在天不解地问金鲁生：
2: 哎，老金啊，你怎么跟许处长这么熟了？
1: 金鲁生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0: 哎，安老板，我不光在山沟里打过仗。哎，听说你家在上海？
2: 嗯。
0: 老家还是小家？
2: 我哪有老家呀，我是革命孤儿，要说老家算是苏联吧。
0: 哦，听说你父母都是铁院长的战友
2: 啊？他们也曾经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不过他们没有铁院长这么幸运呢，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那一天就牺牲了。
0: 啊、哦！
1: 金鲁生的脸上露出了阴郁，长出了一口气：
0: 哦，嗯，你成家了？
2: 嗯，儿子前天刚过三岁生日。
0: 来得及的话回家看一眼。
1: 金鲁生的脸上露出了同情的神色：
2: 哎，只可惜你说了不算。
1: 安在天说完笑了，快步走到了吉普车前。
2: 哎，老东子，去上海要学院。
1: 老公安看了安在天一眼，倍加热情：
3: 哦，我也是上海人呀，请坐好吧。
1: 汽车在安在天熟悉的街道上行驶着，道路两边长满了法国梧桐， 洋楼里

0: 传出钢琴的声音。安在天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若有所思。汽车很快来到上海音乐学院主楼前，安在天和金主生下了车。
1: 保安，姓罗的知道我们来这儿接他吗？
2: 华主任电话里已经通知他了。
0: 金鲁生随即回头交代老公安：“
1: 你千万别走开，在这儿等着我们下来。”
0: 校园里，

0: 林叔径直就要闯进去，被安宰天拦住了。安宰天礼貌地敲了敲门。
1: 请问哪位是罗山老师？
0: 一名教员转过身来。
2: 罗早罗老师啊，他刚……
0: 里面的人摇了摇头。安宰天又回身向其他办公室走去。听说楼下出事了，许多人闻讯往下跑，其中有个穿灰长衫的人因为跑得太急了，差点和金鲁生。
1: 罗山同志，你会好的，别胡思乱想啊，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医药费啊，组织上会为你解决的。
3: 谢谢首长，到清镇有个码头，只有一个，你坐船顺着河流一直往下走，有一个叫乌镇的村庄，那里有你要找的人，他的耳朵比我的还要好。
1: 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安在听赶紧追问。
3: 男的。
0: 罗山努力地回答。
1: 他叫什么名字？
0: 罗山张了几次嘴，终于又说出来。
3: 这无所谓，只要到了村子，问谁都会知道的。
0: 安宰天还想再问些什么，却发现罗山的呼吸已经急促起来。
3: 有特务，是他把我推下楼的，穿灰长衫。
4: 特别是疑似心梗者，勿围观喧哗，保持患者周围空气流通。患者送医后，家属应配合医生提供病史、用药记录等，康复期需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健康饮食，规律运动，预防心血管病，一旦出现征兆立即拨打120。
5: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因此，垃圾分类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效益。目前，中国生活垃圾一般可以分为四大类：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是指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主要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等。厨余垃圾则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理解。狭义的厨余垃圾是指有机垃圾的一种，可以分为熟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菜叶等，以及生厨余垃圾，比如果皮、蛋壳、茶渣、骨、贝壳等。广义的厨余垃圾是指家庭生活饮食中所需要的来源生料及成品或残留物，还包括用过的筷子、食品的包装材料等。有毒有害垃圾是指存在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 主要包括废药品、

0: 杀虫剂、肺消毒剂、肺油漆、肺溶剂、肺矿物油、肺化妆品、肺胶片、肺相纸、肺温度计、肺血压计、肺充电电池、肺扣子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等等。而其他垃圾则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理，主要包括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传真纸、照片、离心纸、蜡纸、转印纸、塑料光面废纸、婴儿纸尿布、餐巾纸、烟蒂、陶瓷制品、衣服、鞋类、木质家具、橡胶制品、轮胎等。以上就是中国生活垃圾的四大分类。那么面对垃圾分类，我们会产生哪些小误区呢？误区一，大棒骨是厨余垃圾。事实上，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玉米核、坚果壳、果核等。误区二，厕纸、试纸也可回收。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的还有陶器、烟盒等。误区三，塑料制品都是其他垃圾。除了塑料袋以外的塑料制品，比如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橡胶及橡胶制品都属于可回收物。误区四，热水瓶胆和废旧灯管一样属于有毒有害品。热水瓶胆本身是玻璃的，有一层很薄的水银，应化为其他垃圾。另外像修正液之类毒性不强，也可以归为其他垃圾，一般有危害性、传染性、易燃易爆的才化为有害垃圾之列。比如头发上擦的摩丝，里面有压力容器，易燃易爆。再比如用剩的香水，里面的酒精成分多，易挥发，这一类可以作为有害垃圾处理。总之，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虽然个人力量弱小，但是只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必将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大步前进。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2: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1: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2: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1: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Zhuji Radio Station FM 98.2。
4: 好的，下午两时间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二珠玑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5: 各位好，我是刘纯。
4: 接下来时间呢，继续锁定节目啊，电波这一端还是由我俩跟各位一起来互动、来聊天，包括呢来吐吐槽都是可以的啦。
5: 嗯，今天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18号台风沙德尔啊，这个马上就要来了。那么咱们珠玑的上空这会儿有没有地方已经感受到台风沙德尔的一个外围云系的影响呢？刚刚大概在半个小时之前下了一阵雨啊，
4: 对，
5: 这阵雨来的还是挺突然的，但是没多会儿呢，这会儿你看这个阳光又出来了。大家你那边天是怎么样的？也可以发张图片过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4: 对，本来想着这场雨可能会下的有点大，没想到收的也挺快啊。根据市气象台最新更新的一个预报呢，受到沙德尔影响，今天白天我市是多云到阴，时不时的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穿插，但这只是
5: 他们当中，我们就好好来聊一聊晒，尤其是暴晒过的这个瓶装水，真的就是会不会致癌呢？
4: 先说结论，大家可以把心放回肚子里面。我们专门查证了相关的一些资料，目前的话，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瓶装水用的塑料瓶啊，它材质是 PET 的，那么就是瓶底啊那个三角形标识里面写着一的那一种，这种材质的熔点是超过250摄氏度的，加工过程当中基本上不需要添加塑化剂。 季，
5: 就250度才会融。那咱们车里面夏天再热，撑死了也就50到70度吧，就离那个熔点其实还差着18000里。所以 PET 材质在这个温度下是相当稳定的，就不会释放出什么塑化剂或者是双酚 A 类这类致癌的物质。
4: 所以说未开封的瓶装水

0: 短期在车里面暴晒是安全的，不存在致癌风险啊。可能口感上面肯定是有点变化了，就因为温度高了嘛，喝起来没有那么爽口，但是水质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1: 嗯，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说致癌这个事儿是虚惊一场，但是夏天车里的瓶装水真正的风险其实藏在另外几个细节当中哦，而且很多人可能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
0: 对，第一个就是开封之后的水啊，没开封的水是密封杀菌的很干净，但是你只要拧开瓶子拧开盖子喝了，口腔里的细菌就进去了。夏天车里面像个烤箱一样，闷热的环境之下呢，细菌它的繁殖速度特别快。也有研究表明了，开封之后放在车里面高温车里超过12个小时，菌落的数量就是可能大幅超标了。
1: 尤其是那种喝了半瓶然后放在车门边又忘了，过两天再拿起来喝啊，那真不是水，那个是细菌培养液。
0: 对，
1: 还有啊，那些果汁啊，有些功能饮料含糖的一些茶饮变质就更快了，喝了特别容易拉肚子，就肠胃不舒服。
0: 第二个容易被忽视的就是保质期的问题。大家买水都看保质期，一两年呢觉得肯定没有问题，但是那个保质期是有前提的，常温避光储存。你长期放在高温暴晒的车里面， PET 瓶的一个气体透气性会增加，水质会加速裂变。说白了就是保质期它，你如果说是在被暴晒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绝对是被缩短了。
1: 所以就别光看瓶子上印着保质期是8个月，那是在仓库里面，你在阴凉通风的条件下，如果车子里面晒了一个夏天，那就不能够按照那个标准算了。如果发现瓶身已经是严重变形了、破损了，或者是水倒出来看着都已经浑浊有怪味了，那就别管什么保质期有没有到，直接扔，不要犹豫。
0: 对，还有一个很多朋友都会踩的坑，就是重复使用矿泉水瓶。就是真的有很多的长辈，一个塑料瓶子能够反复用一两个月啊，当水杯使，天天带着。
1: 哎呦，这个太常见了，尤其是家里面这个长辈啊，觉得扔了挺可惜的，灌点白开水带着出门也很方便。
0: 但是那个 PET 瓶它本身就是一次性的嘛，不是专用的循环水杯，反复使用啊，瓶口瓶身它内部都会产生细微的一个划痕，那么那些划痕里面藏污纳垢的，根本洗不干净。而且如果超过10个月，或者是用它装过热的那种水啊、醋油之类的东西，材质的稳定性它就是会下降的，微量有害物质析出的风险也是会增加。
1: 对，所以呢，喝完的矿泉水瓶啊，使命就完成了。该回收回收，千万别让它再就业当水杯使了。
0: 是，那说了这么多不能做的，咱们也来说说夏天车里面存水的一个正确打开方式啊。其实很简单的，第一个就是买正规品牌的瓶装水，尽量放在后备箱那种避光的地方，别搁置在中控台或者是挡风玻璃下面暴晒啊。还有就是一次性不要囤太多，喝多少备多少，随用随补嘛。
1: 还有就是开封了的水尽量就一次性喝完，如果实在是喝不完也别留在车子里面过夜，直接倒掉换新的，从源头上杜绝细菌的滋生。
0: 对，那一般来说的话，像玻璃杯啊还有不锈钢水杯，这个是我们日常喝水的一个好搭档，也别图省事儿就一直用那个塑料瓶反复的去装水了。
1: 最后就是发现异常就不要犹豫，比方说瓶身变形了、水质浑浊了，味道不对了，甭管多贵，甭管是不是刚买的，直接扔，身体健康那比那一两块钱的水重要的多了。
0: 对，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暴晒后的瓶装水致癌是谣言，但是开封后的细菌繁殖高温啊，对于保质期的破坏、重复使用的卫生隐患，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该警惕的。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就夏天喝水是喝的安心，毕竟夏天我们喝水的量其实也挺多的啊。出行呢也能够这个身体舒舒服服的、开开心心的了。
1: 对，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看到了我们的荣梅直播间里面青春无悔甜妹妹都来打卡报道了。日照江河他也来了，他说什么又要来台风了，哎呀真的是好烦啊。那你就做好这防御工作就是了啊。
0: 对，田妹妹说她呢是保温杯装的水放在车门兜里面应该还好啊，就那个地方算是比较避光的啊。相对来说还好，但有一点是什么呢，你 保温杯其实这个杯子啊，你其实也在接触喝水的嘛。刚刚我们说到有一点比较关键的，就是塑料瓶装的那个瓶装水它要密封，这样的话在温度高的地方它其实问题没有那么大，因为到不了它那个熔点。但是如果说是保温杯的话，其实你那个杯口啊各方面，你自己不是也喝过吗，其实还是会导致细菌繁殖比较快，就尽量还是不要在车里面放这样的一些水啊。
1: 对，就是这个你下车了，这车你下车了，然后这个杯子最好也是跟着你拿出来。

0: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4: 夏天到了，猪妈妈开车带着小猪凯瑞、吉米姐弟俩和小狗阿毛去游乐场玩。
5: 吉米，别着急，就快到了。
6: 外面太阳好大呀，提前喷点防晒吧。
7: 哇，防晒喷雾！我也要，我也要。凯瑞，给我也喷点儿。真好玩。
8: 啊，姐姐，开着空调呢，你干嘛打开车窗呀？
6: 防晒喷雾里也有酒精成分，你们在车里喷了这么多。还是打开车窗透透风比较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一会儿下车再喷。
5: 孩子们下车了，到游乐园了。
7: 哦，太好了，终于到了。
5: 阿毛，把防晒喷雾带着，天太热了，不能放车里。
6: 妈妈，还有这种喷雾的车载香水瓶也不能放车里。
5: 哦，对对，多谢凯瑞提醒。
8: 妈妈，这些东西为什么不能放车里呀？
5: 这些罐状的喷雾剂放在车里暴晒会爆炸的。
8: 啊，这么危险啊！
6: 吉米，你看，车窗玻璃就像一个聚光镜，今天这么热，车里的气温也会升得特别高。如果把这些喷雾罐放车里，喷雾罐的温度也会跟着车里的温度升高，罐内压力也会加大，超过一定程度就会爆炸。
8: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还是拿着吧。
7: 吉米，给我吧，太晒了，我再多喷点。好像快用完了。
8: 阿毛哥，那边有个垃圾桶，我们把它扔了吧。
7: 哦，好啊。
5: 哎，等会儿，这种金属罐装的防晒喷雾一定要用干净了才能扔
7: 啊。扔了吧，没多少了，我还有瓶新的。
5: 没彻底用完的喷雾罐不能直接扔，要不垃圾压缩处理时喷雾罐里剩余的气体就会泄漏，容易引起火灾啊。
8: 原来是这样啊。
7: 吉米、凯瑞，快过来，再给你俩多喷几下。
9: 正确使用喷雾罐，安全丢弃需谨慎。

0: 呢，田妹妹说，总感觉江桥加宽了，每次路过都感觉路面宽了很多，是我的错觉吗？
1: 哎，那应该就是你的错觉了，
0: 就我俩都没啥感觉啊。
1: 对啊，就反正我今天上午那会儿特意去看了一下这济阳桥，
0: 嗯，
1: 就觉得哎，就还是嗯，就肯定是什么呢，加固是加固了啊，
0: 对，
1: 没有大改，
0: 对，前前后后就是感觉没啥变化啊。
1: 对，变化应该是不大，就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
0: 嗯、对。
1: 好的，刚刚郝云他在说的就是那个事情，刚才节目当中说了，就是你这么放应该问题不大。

0: 不大啊，就是说你里面会致癌这方面是不大用担心的。
1: 嗯，是不是开过的瓶口啊，瓶口开过喝过的你就尽量就是带下去了，就不要喝了啊、嗯、要不就是。
0: 对。
1: 就现在的大家这个这方面健康意识确实是越来越高了啊、
0: 嗯、
1: 很多时候除了像这种矿泉水不能放车里面，有买矿泉水的还得看看这个矿泉水到底是里面有什么矿物质啊啥的啊。
0: 嗯，
1: 现在你去逛个超市买个东西，很多人就认准一个词儿，就是配料比较干净，哎，包装上面写着什么零添加蔗糖，不加防腐剂，配料只有寥寥几种，价格呢还比普通的产品要贵不少，不少的消费者就觉得这配料越短应该就食品更越健康安全啊。但是专家提醒了，只看配料表的长短很容易踩坑的。
0: 对，现在很多一些酸奶啊调味品包括一些肉制品货架上配料表干净成了一个大卖点，真的。不少朋友呢买东西就数这个配料表多少种成分，看见不认识的名字带胶字的那种配料直接我就放弃了，经常会忽略旁边的营养成分表。
1: 嗯，
0: 其实配料表短不等于就健康，有些主打配料干净的杂粮零食脂肪含量高达36%，比油炸方便面还要高。那反过来像婴儿配方奶粉啊，就配料表很长，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确实为了满足宝宝生长的需求。
1: 对，很多人就觉得配料表嘛添加剂很多，食品它就不安全。专家也解释到了，评判添加剂要看是否符合国家的使用范围和限量，不是说看种类多少啊。
0: 嗯，
1: 有多种添加剂反复使用啊，它就是一些添加剂它是复配使用，反而可以降低每一种的使用总量。配料长它不代表添加剂吃进去的就多，还有就是大家现在很追捧什么零防腐剂，其实也是有误导性的啊。像部分的肉制品如果完全不添加合规的防腐剂，有可能会滋生肉毒杆菌，产生剧毒的肉毒素啊。还有就是蜂蜜啊，还有高盐腌制品，嗯，本身呢像高糖高盐的它这个环境它就容易抑制细菌，不需要说额外的再去加防腐剂。
0: 对，还有一些可能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什么零添加糖零脂肪，也不等于说是零热量，零添加糖的饼干面包面粉黄油本身就可能会带来很高的热量，就不少零脂肪的乳酸菌饮料糖含量很高啊，喝下去照样会摄入不少的热量。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新版预包装食品的标签国标2027年3月会正式实施啊，以后就食品包装不能够再特意强调不添加不使用就这类宣传话术了。
1: 嗯，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去买预包装食品啊？很多时候这个包装也很难选啊。
0: 嗯，
1: 给出一个办法了，像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两张表你结合起来看，就是像配料表记住成分它是按含量的高低啊，就从高到低来排序的，排在第一位的它就是占比最高的原料，如果说糖油脂排在很靠前，哪怕配料再短也要多留心。
0: 嗯，还有就是再看一下营养成分表，重点就是看懂NRV。也很多朋友听都没听过，这是什么东西来着的？
1: 嗯，
0: 也就是营养参考，一个营养素的一个参考值百分比啊，这个东西，蛋白质、钙这类我们想要多补充的啊，那就是说营养素参考值这个肯定是越高越好。还有脂肪、钠、添加糖，那要尽量选就是低一点的。举个例子，你选那个全麦面包啊，首先配料第一位，那你得是全麦粉，然后再对照一下营养表，
1: 对
0: 钠和脂肪低的一些产品。
1: 嗯，简单总结就是不要迷信配料表越短越健康的一个网红说法啊，也不要被包装上的营销字眼牵着走，两张表格对照一下，理性挑选，这个才是比较靠谱的一个办法了。
0: 嗯，也不知道大家平时买东西的时候

0: 一起来聊一下看。
1: 对，就是其实像这种配料表每一个食品上面基本上都会有的，
0: 都有都有，
1: 没有配料表的那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你自己都得留个心眼了啊。
0: 嗯，哎呦，痞子这会儿在吃中饭，这个点吃中饭啊，马上晚饭可以当晚饭了。
1: 嗯，差不多啊。
0: 嗯，看起来确实这个是粉大概是啊。
1: 嗯，看像有点像那个贵州遵义那边的那个粉。
0: 哦，这个都能够
1: 羊肉来，因为以前吃的比较多，哈哈哈。哎呀，看到那个好运，它有一个饼干，就江中猴菇。
0: 哦，
1: 这个还挺贵的，江中猴菇的饼干。他说他不是买那饼干嘛，里面写的不加糖无糖饼干，还有盐的这个饼干，为什么吃起来还有甜甜的那种味道呢？
0: 它里面可能会有代糖。
1: 对呀、啊，
0: 是的，它里面比方说有那个什么来着的。什么糖啊，
1: 阿斯巴甜、啊、
0: 对
1: 呀、
0: 啊、这种都属于是代糖。
1: 对，
0: 我倒是觉得你还不如买蔗糖的，我现在基本上我要避开那种
1: 就是代糖。
0: 对，那种代糖就没有这种必要啊。
1: 对，
0: 反而好像你如果身体里面经常的这种糖不吃，就可能其实它也是甜的呀，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身体里面某个比方说测就是管糖尿病的某个器官吧，它可能就麻痹掉了。
1: 对，就是会被你骗到。
0: 对对对，所以就还不如就是吃那种低糖的蔗糖。
1: 嗯嗯，其实就是不用说这么的刻意啊。
0: 嗯，
1: 有的时候还是正常的一些营养还是要到位的。
0: 对啊，稍微摄入一点没什么关系，你不要就是每天吃的非常的甜啊。
1: 嗯，
0: 就没什么关系，高油高甜的，就是尽量少吃。
1: 对，
0: 你稍微有点甜的这种应该问题不是太大的，
1: 偶尔吃一次两次的啥的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啊。
0: 嗯，
1: 一顿不要吃的太多。
0: 嗯，
1: 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它其实从一条热搜开始的。
0: 嗯，
1: 张凌赫最近也是非常的火热，这位演员前几天在综艺里面自曝说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对鸡蛋蛋糕啤酒这些再普通不过的食物，
0: 哎呦，
1: 居然都过敏。
0: 嗯，
1: 哎呀，这个过敏的话题出来大家都开始聊上了啊。
0: 哎呦，有鸡蛋啊，蛋糕啊，啤酒啊，哇，那怪不得他瘦啊。
1: 是，也是哈。
0: 哎呀，我看很多网友都在说这不就是我吗，大家都对这东西过敏啊。
1: 我倒是不过敏啊。
0: 天哪，
1: 这么好吃的一些东西啊，
0: 过敏啊。以前吃什么都好好的，说是到了某个年纪突然之间开始各种不舒服了，到了张凌赫这个年纪吗难道？
1: 嗯，
0: 但是从来就没有往这个过敏上想过啊。因为那种不舒服不是说是吃完立马就来的，可能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然后会觉得哎，我浑身难受，哎，我没精神呢、啊、我鼻子堵住了，或者是皮肤有点痒。
1: 嗯，这个就特别容易让人误解啊。
0: 嗯，
1: 因为我们印象里面的过敏就是都是吃一下虾，哎，立马肿了，嘴巴肿了。
0: 嗯，
1: 碰到花粉就开始打喷嚏停不下来那种，信号是很强烈的。
0: 嗯，
1: 但是像张凌赫遇到的这种它是属于另外一种类型，专门的请教过这过敏性疾病诊治的专家，他呢打了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方，叫做温水煮青蛙。
0: 哎，这个真的是形容的非常的贴切啊。
1: 嗯，
0: 就温水煮青蛙。然后呢这种叫做迟发性的食物过敏，就是你吃下去之后不会马上发作，那症状呢往往会延迟6到72个小时才慢慢的显现。打个比方，你今天早上吃了个鸡蛋，可能要等到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然后身体呢才开始闹情绪了。
1: 对，而且他闹情绪的方式也特别的隐蔽啊。
0: 嗯，
1: 不来那种休克喘不上气的大阵仗，而是过敏性鼻炎反复发作，皮肤呢一阵一阵的痒，莫名其妙觉得累，肚子胀，有些人还会心慌就睡不好觉。
0: 对，这些症状搁谁身上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最近加班太累了。
1: 是的，
0: 换季感冒了，皮肤太干了。
1: 嗯，
0: 谁会联想到哎，我2天前吃的那口蛋糕惹的祸呢？
1: 对对对，
0: 所以要提醒大家啊，如果这种状态长期不管，身体就会一直的处在一种低度的炎症状态。
1: 嗯，
0: 小毛病不断，甚至会把整个免疫系统都给搅乱了。
1: 对，所以这个说实在话它不是什么小题大做，而是这种慢性过敏的影响范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广。
0: 嗯，
1: 不光是鼻子和皮肤，还可能有的时候会影响你的大 脑和行为啊。然后在门诊的一些案例里面，有一个非常真实的病例，一个位50多岁的男性患者，他居然出现了小麦过敏，然后呢，2次休克出现了这种症状。
0: 对，这个真的小麦过敏导致休克，听起来挺吓人的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更让人意外的，就是也是这位主任医师他在门诊当中遇到一些来看孤独症、多动症的。

0: 低龄患儿，本来不是来看过敏的，但是一查啊，发现孩子对某些食物存在慢性过敏。
1: 嗯，
0: 那么在控制了这些过敏之后呢，孩子这个情绪和专注力都有明显的改善了，连之前效果一般的药物哎都变得更加管用了。
1: 对，就想象不到啊。
0: 嗯，
1: 竟然这方面都会有一些原因。
0: 对，
1: 就说明有的时候吃进去的东西是悄无声息的，它在影响着我们每天的一个精神状态和生活质量，不是说简单的吃了拉肚子或者是起几个疹子它就结束了。
0: 对，那问题就来了，很多朋友就肯定担心啊，我要是查出来对鸡蛋过敏啊，我是不是这辈子就跟蛋糕啊蛋炒饭啊就彻底无缘了，哎呦，那这人生真的也是太索然无味了。
1: 哎呀，这真的这最美好的一件事儿给就给隔绝开了感觉。
0: 就是啊，
1: 就没有这么绝对，当然没有这么绝对。
0: 嗯，
1: 首先确实要回避，就是在你有症状的阶段咱们就暂时别碰它。
0: 嗯，
1: 就让身体里面的抗体慢慢的降解。像我们成人的话大概要严格忌口一个月以上才会有明显的改善。
0: 嗯，
1: 小孩他恢复的就会更快，但这不是说一辈子的事儿啊。在饮食控制3到6个月之后去复查，如果抗体水平降下来了，适量吃一些完全没问题的。
0: 哦，也就是说它不是一道终身禁令。
1: 嗯，
0: 更像是一个暂别期。嗯，而且有一点，就是我们人体的过敏状态是动态变化的。
1: 对，
0: 你打个比方，你长期在熬夜啊，然后压力太大了，又或者说作息比较紊乱，都会打破免疫系统的一个平衡。那原本身体能够耐受的一些食物，也有可能变成新的一个致敏源的。
1: 对，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的。现在过敏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有一段时间的规律作息啊，或者调整体质，也许以后就能够慢慢的重新接受了。所以竟然会听到有些朋友还说，我以前过敏现在好像不过敏了，或者我以前不过敏现在突然过敏了。
0: 嗯，
1: 就以前能够吃不代表永远能吃，现在过敏也不代表你永远就不能碰这个东西。
0: 对，还有呢，就是有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千万别自己对号入座盲目忌口。如果最近确实频繁出现了找不出原因的鼻炎啊、皮肤痒啊、肚子胀或者是心慌，正确做法我们去正规医院的过敏专科，让专业医生来帮你排查一下。
1: 嗯，所以也是千万不要因为听了咱今天这一段之后，明天开始啥都不敢吃了，那营养也要跟不上了。就关注身体发出的一些微弱信号，但是不要过度的焦虑啊，规律作息，适当运动，保持免疫系统稳定，这个才是王道了。
0: 嗯，反正我们都要做一个懂身体的聪明吃货嘛，对不对？
1: 嗯，
0: 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
1: 对，看到郝运说他有个问题，就是吃那种明虾不会过敏，但吃那种什么头很大的那什么虾过敏了。这样吗？
0: 对，这个的话他可能不是对虾过敏吧。啊，
1: 就海鲜类的那种过敏，河鲜不会过敏。哎，也有这种，其实真的也有这种情况的。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可能这段时间不能吃，隔一段时间
0: 又能吃
1: 好了。对对对，
0: 就是跟你身体的状态也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呆子，听说你最近和沙师弟去了一趟人间，感觉如何呀？
1: 可比咱取经那会儿好玩多了。现代人发明了手机，可以上网看视频，想嫦娥姐姐也不用飞鸽传书，点开就能和嫦娥姐姐面对面的聊天。
0: 这么厉害，我听说现代人上街也不用骑马了，直接坐四个轱辘的风火轮。
1: 不知道。
0: 听说他们建的大楼都有好几百米高了。
1: 没见过。
0: 那你有没有见过好多旅游景点假扮本大圣的？
1: 没有，没有。
0: 真是个呆子，一问三不知。
1: 大师兄，你别问了。二师兄到了人间就只顾低头玩手机，一路上不看风景也不理我，你看他眼也花了，背也驼了。
2: 什么眼花呀，那叫近视眼。
0: 哎，呆子，你胳膊怎么受伤了？
1: 我想起来了，大师兄，

0: 四个轱辘的风火轮把我给撞伤的。
1: 嗨，大师兄，这是二师兄只顾着低头玩手机，自己撞上的。
2: 哦，原来如此啊。呆子，你再这么玩下去，不仅会驼背，还会得颈椎病的。不光会得近视眼，保不齐还会来个白内障啊。
0: 啊，大师兄，你说的这些我全中枪了。
2: 哼，路上玩手机最可怕的还是会出交通事故。别看你这次只是撞伤了胳膊，下回没准就要了你的小命。
0: 知道了，知道了。
2: 呆子还在玩？哼，沙师弟，我们走，再也不理这个无可救药的呆子了。
0: 啊，别呀，大师兄，等等我。
3: 呆子，咱俩从此绝交了。
0: 嫦娥姐姐，连你也嫌弃我了？
3: 你沉迷手机无法自拔，那朽木不可雕也。
4: 手机世界虽精彩，健康有益要珍惜。
5: 开车路上，
6: 健康生活
5: 百科全说，
7: 我们无话不说。
8: 假期临近，无论是踏上旅途还是居家休闲，假期安全都是头等大事。今天主播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假期安全科普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首先，出行前的检查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要检查轮胎磨损情况、轮胎胎压情况、发动机机油油味、冷却液液味以及刹车片磨损情况等。同时，各位车主也不要忘记检查大灯、雾灯、转向灯、刹车灯等是否能正常工作，如有问题需要及时更换。如果是驾驶新能源汽车出行的，还需要注意检查充电接口是否有损坏，以确保能够正常充电。说完了出行前的安全检查，在一些特殊路段驾驶时也需要我们特别注意。一、高速公路匝道口。距离高速公路匝道口500米左右的路段交通事故多发，驾驶人在进入高速公路前应提前了解行车路线，做到心中有数。准备驶离高速公路时，要留心路边的交通标志，切忌突然急刹车、变道、停车、倒车等。二、十字路口。十字路口车流、人流量较大，驾驶人应当严格遵守交通安全规则，保持低速行驶，及时停车避让行人。在进入路口前，驾驶人应当放慢车速，多观察。夜间驾车经过此类路段时，应交替使用灯光示意。三、隧道。白天驾驶人驾车进入隧道时，光线会在瞬间变暗。为确保安全，在进入隧道前，驾驶人应当降低车速，开启近光灯，保持车辆平稳行驶。经过隧道时，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为自己预留足够的避让空间，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在隧道内不宜变道，更不能超车。驶出隧道后，人的眼睛需要一些时间进行适应，此时不可匆忙加快车速。四、乡道、山路。在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下坡时不要空挡滑行，上坡时要注意控制车速，避免急踩油门高速冲坡。经过村庄、路口、山路转弯处要提前鸣笛。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驾驶人。在行车过程中，我们也不免会遇到一些特殊天气，以下两种特殊天气需要我们特别注意。一、雨天。下雨天我们要保持视线清晰，降低行驶车速，避免急刹车，同时还要学会正确使用灯光。出发前要仔细检查雨刮器胶条是否老化磨损，行车中根据雨势大小合理调节雨刮器速度，确保挡风玻璃上的雨水能够被及时清除，保持视线良好。在普通道路上行车，建议车速保持在正常晴天车速的80%左右。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车速通常要比晴天车速降低20%左右。同时要避免急刹车，过弯道时要在进入弯道前提

前把速度降下来。在雨天驾驶，尤其是在雨势较大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避免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容易让驾驶人难以看清前方道路和车辆、行人情况，加大事故发生概率。二、雾天，如果在行车中突然遇到团雾，要做好以下几点：一、减速行驶，避免急刹车。驾车进入团雾区域，应立即减速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时速不得超过60公里；能见度小于100米时，时速不得超过40公里；能见度小于50米时，时速不得超过20公里。要从最近的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二、合理使用灯光，不要使用远光灯。对于能见度过低或者因发生交通事故等情况无法再继续行驶时，应立即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在面对一些突发状况时，我们也要学会如何正确应对。比如发生交通事故，要及时拨打110报警电话，报告内容包括所在道路名称、事故大致经过、车辆基本信息及人员伤亡情况等。在城市道路上要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50米至100米处设置三角警告标志。若在高速公路上，将三角警告标志放在车后150米以外的地方，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减速避让，避免二次事故。当有人员伤亡时，要保持冷静，不随意搬动重伤员，以免造成二次伤害。面对车辆落水时，要立即解开安全带，降下车窗或天窗，尤其是电动汽车务必在第一时间操作。总之，无论是高速还是城市道路上，多一份警惕就会少一份危险，多一份从容就会多一份平安。今天的安全小提示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耳朵软佳佳也都来打卡报道了，佳佳在说今天晚上别出门哟。哎，对，提醒的没错啊。
1: 嗯嗯，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给大家来发还是来发福利啊，就是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电影券。
0: 嗯，放在融媒直播间当中了，大家可以动动小手去点击一下我们的这个宝箱啊，
1: 真的是说发就发啊，立马的就直接的已经在我们融媒直播间了，可以进来看一下看啊。
0: 对，一个宝箱一个金蛋啊，给大家放在融媒直播间，哎，恭喜一下日照江河。
1: 嗯，金蛋砸中了，还有这个宝箱还没有开出来，可以继续的看一下看啊，是不是在等着你这个幸运儿呢。
0: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还会有一份牛小鸭的这199的霸王餐券吧，等于说是啊。
1: 嗯
0: 到时候也会在17点之后吧，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继续给大家放送掉啊。
1: 对，然后也是说发就发的啊。
0: 嗯，
1: 大家就是在我们的融媒直播间里面蹲守着就可以了。
0: 对，刚刚的那一份宝箱目前还没有开出来，所以大家还来得及啊，持续的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融

0: 个宝箱已经是结束的状态，没有开车炒掉的感觉啊。知道要下雨，再给大家放一份吧，还是用砸金蛋的方式啊。这会儿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是到我们的直播间在等待了啊。哦，你看，马上就开出来了。
1: 嗯，看到了老蒋影像，蒋老师中奖了。
0: 嗯，恭喜一下老蒋啊。
1: 嗯，
0: 还是一样的，在9月15号之前把这个电影券去领掉就可以了啊。
1: 嗯，是去万丰新天地西楼的总服务台领取的。

0: 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2: 日常生活中，骨折是一种常见的意外伤害，尤其是雨雪冰冻天气时，摔伤骨折患者常明显增多。意外发生瞬间，如果听到骨骼断裂声或肉眼可见的肢体变形，伴随剧烈疼痛、肿胀、肢体功能障碍，那就很可能是骨折了，需要尽快就医。骨折发生的常见部位多见于手腕、手臂和腿部，在野外或其他无法立刻就医的环境下发生手臂骨折，可以这样紧急救治。先想办法将骨折部位固定起来，身边的报纸、杂志、雨伞、木板等此时都可以充当临时支撑物，如果连这些东西都没有，别急，树枝也能派上用场。然后用毛巾、撕下的衣服布条等把手臂与支撑物捆绑在一起，就能临时固定住骨折部位了。接下来用毛巾、布带、粗绳或塑料袋等把手臂挂在脖子上，给手臂做一个临时吊床，这样既能避免进一步损伤，又能减轻疼痛。注意应尽可能把受伤的手臂抬高过心脏，以减轻肿胀。腿部骨折的处理方法和手臂骨折类似，关键在于用支撑物固定住患部周围的关节。小腿骨骨折的话，记得在脚踝和膝盖的上下4个点打结，以便牢牢固定住小腿。如果骨折处的皮肤和软组织也受损，骨折断端与外界相通暴露，这就属于临床上所说的开放性骨折。别慌，先用手绢等织物，或直接用手紧紧按住伤口止血，再用绷带或撕下的衣物缠绕包住患处。注意要松紧适度，千万不要试图把骨折的部位强行复原，因为这可能会让患部进一步受损。除了必要的止血包扎，应尽量剪开骨折部位的衣物，保持血液供应畅通。如遇大量出血或伤口明显污染，应想尽一切办法确保伤员在6到8小时内得到专业救治。需要注意的是，严重的骨质疏松或骨骼已存在病变也可导致病理性骨折，此类人群应避免轻微外伤、过度运动和不当按摩。意外骨折时应采取正确的方法及时处置，最大程度减少伤害。
3: 强对流天气防护指南，揭秘强对流天气背后的秘密，教你几招轻松应对恶劣天气。强对流天气来袭，出现狂风暴雨加冰雹等极端天气，那么什么是强对流天气呢？它又有哪些特点呢？今天一同揭秘强对流天气背后的秘密，教你几招轻松应对恶劣天气。强对流天气是指无中小尺度对流系统产生的天气现象，包括雷雨、大风、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等。这些天气现象往往伴随着雷电，突发性强，生命时短，局地性强，天气剧烈，破坏力大。面对这样的天气，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

0: 建立应急计划是关键。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工作场所，都应该制定一套应急计划，明确在强对流天气来临时如何行动，选择最安全的地方躲避，以及如何联系紧急救援等。二，寻找安全场所。当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在室外逗留，选择室内作为最佳避难所，同时要避免靠近窗户和大型物体，以免因强风或飞来的物体造成伤害。三，防范冰雹也是必不可少的。冰雹是强对流天气中常见的现象，可能对人和财产造成严重损害。在冰雹来临时，我们应该迅速找到安全的室内场所躲避，如住宅、车库等。如果在户外，可以用帽子、毛巾等物品保护头部，并尽快找到遮蔽物。四，注意雷电防护。雷电是强对流天气的主要特征之一，我们应该避免在室外开展活动，尤其是不要在空旷的场地或高山上停留。在室内时，也要远离窗户、金属物体和电器设备，确保自身安全。面对强对流天气，我们要提高警惕，做好防护措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场大自然的考验中，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平安、顺利的天气变化期。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2: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1: 每天下午四点到六点，锁定 FM 九八二，我们一路同行。
3: 好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是给大家放了几个宝箱金蛋，老蒋说好久没来抽奖了，观望的时间比较多啊，
4: 所以还是应该要来出出手的，一出手你看立马就有了。
3: 对，在稍后的时间里面，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放出的是牛小鸭的万丰新天地店，然后199的一个餐券啊。
4: 嗯，
3: 等一下节目当中我们可能随时会给大家放出啊，所以这会儿呢如果没有事情的话，可以守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到时候听到了之后直接可以动动小手点了啊。
4: 嗯，
3: 接下去的时间呢咱们来聊个事儿啊，也想问问大家家里面有没有孩子就特别喜欢动漫手办还有潮玩周边的。那可估计有很多的家长都说，哎，我们家孩子就是啊。
4: 嗯，
3: 相信这个数字一定不少，因为像动漫手办这些年确实是挺火的，很多孩子他省吃俭用就为了买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角色摆在家里面，哎，看着都开心。但是就这么一个很正常的爱好，现在却被一些不良的商家盯上了。
4: 这个盯上，被盯上，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嗯，他们就是把一些造型很露骨的、带有明显性暗示的一些软色情手办，就是什么叫软色情手办？它又没那么直接，伪装成了普通动漫周边，偷偷的卖给未成年人。有记者、暑假期间呢，在北京啊、深圳等地的一些潮玩店走访，发现了有一些线下店里面摆着的手办，衣着暴露，动作低俗，一看就是成年人就是那种内容啊。但是未成年人他可以随随便便的就买到了。
4: 哎呦，就线下还能够亲眼看到，就有个判断，线上就更夸张了啊。就做了个测试，在一些视频网站的会员购界面把账号年龄设置为17岁，你甚至更低的都可以。
3: 对，
4: 结果系统依然会推送大量的打擦边球的一些手办，而且呢只要你点进去看过一次，平台算法就会像闻到味儿一样源源不断的给你推更加露骨的东西。
3: 更加隐蔽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商家呀，他在网购和二手交易平台上面玩起了暗语。商品的一个封面图啊，它只录一个人物的脸，后面名字用的是一串让人看不懂的拼音缩写，就你得去私信问对方才会把真正的手办图片发给你。所谓什么海外代购、稀缺、限量，这些听起来很高级的词其实都是掩护。
4: 也就是说表面上你在正规平台搜一个动漫角色，实际上你搜到的可能是一个套着动漫壳子的色情产品啊。而且那些真正有判断力的成年人也许能够识破啊。
3: 对，
4: 但那些十几

0: 岁的孩子，他们可能分辨不出来吧。
1: 是，这个就是让人最揪心的地方嘛。
0: 嗯，
1: 咱们也来看一个真实的案子，就家人的手机上网看到了自己喜欢的角色的动漫，那个动漫手办啊，买下来了，偷偷买的。结果呢，家长叶女士收到货一看，六个手办，一个比一个露骨。
0: 哟，这个家长肯定吓坏了。
1: 对，
0: 自己孩子那么喜欢的一个角色，你说怎么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些东西呢？是吧？
1: 嗯，当时那个叶女士啊，她也是这个反应嘛。再三追问之下才知道来龙去脉，他也很担心孩子身心受影响，直接报警了。案子呢到了检察院，检察官遇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就说这些东西到底算普通手办还是淫秽物品啊，这个界定呢直接就决定了能不能定罪的。
0: 哎呦，这个界定确实挺微妙的。
1: 嗯，
0: 你手办本身就是艺术品还是色情品，这界限到底在哪里啊？
1: 对，我们说就是也会有一些艺术品不是，看着就是可能全身是裸的，
0: 哎，
1: 但是它是实实在在呈现给你就是这样的，而不是说用一些很隐晦的所谓刚刚说到一些拼音啊什么的，你要一而再再而三问他才会有一些暗语告诉你。
0: 嗯，
1: 他那个是就两个的是完全不一样，一个是明的，一个是暗的啊。那么像法律其实又有明确的规定，我们国家刑法的第367条说得很清楚，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说是露骨宣扬色情的，它就是淫秽物品。但是同时也规定了，有人体生理医学价值的科学著作不算，还有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这个也不算啊。
0: 嗯，
1: 所以说不是说是所有的露骨手办它都违法，要具体的看它是不是露骨宣扬色情。最后经过鉴定，小乐他买的六个手办里面有五个是被认定为了淫秽物品。
0: 哦，那这个案子的结果就后来是怎么样的呢？
1: 其实公安机关他顺着线索追查下去了，就发现了背后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生产销售链条。主犯万某，他好多人吧，有好几个人啊，生产的涉黄手办是超过了60000个。
0: 哎呦，
1: 但是卖出去啊，销量很好，10000多件已经卖掉了。他的这个涉案金额近100万元。最终呢，万某等3人因为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判处4年到2年的。这个不等的一个有期徒刑了。
0: 最终这个结果还是好的，真的是大快人心。而且这个案子不是说是孤立啊，不止这么一例，像上海宝山也公布了一个类似的案子，就犯罪团伙生产的涉黄手办上居然是堂而皇之的标注着适用年龄少年7到14岁。
1: 对，7到14岁嘛，你想想看，这个年纪明明白白又冲着未成年人去的。然后主犯徐某在东莞开了一家塑胶制品公司，表面上做普通塑胶生意的，其实暗地里呢专门生产涉黄手办的，再通过网店和下游经销商销往全国各地的实体店。那这个案子里面呢，有孩子买了之后是害怕被家长发现，用胶带啊把手办的敏感部位贴起来的，或者是藏在床底下。
0: 你听到这儿真的是挺心酸的。
1: 是，
0: 就孩子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买的是什么，就只是喜欢那个动漫角色，结果呢就是被商家给利用了。那最后这个案子就是12名被告全部因为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就是牟利罪，都最终都是也是获刑了。
1: 所以很多朋友也有个问题好奇啊，说为什么这类擦边的潮玩它是屡禁不止。其实原因也不复杂，海南大学的教授分析到了，跟传统的色情视频图片相比，手办这种东西它隐蔽性很强。而且很多家长自己不了解动漫文化，看到小朋友小孩子手里拿了一个塑料的小人，就觉得这不就是个玩具吗？他也没有意识到这里面其实是有问题的。
0: 对，而且他不只是隐蔽啊，他是嵌入了孩子正常的一个生活和消费场景里的。你孩子买手办、逛漫展、刷视频，那在大人看来都是正当的爱好。
1: 对，
0: 谁会想到这里面混进了就这些东西，是不是？
1: 对，所以专家就说了，这种危害它就是潜移默化的，就不像那种弹窗广告或者是色情网站，家长一看他就知道有问题啊。它是慢慢的渗透到孩子的各个观念、审美啊、审美观啊、消费观，甚至性心理的一个养成过程里面去的。等到你发现问题的时候，可能已经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0: 那怎么来破这个局呢？其实专家也给了几个方向。首先就是平台，我们要压实责任。
1: 对，
0: 就是平台要优化面向未成年人的算法推荐机制，就严格审核。

0: 推送给未成年人用户的一些内容一定要严审严格审查啊，那重点盯防那些带软色情性暗示的商品链接，
1: 对，
0: 这个真的很重要。
1: 而且有的时候平台它不是也可以搜索关键词嘛，你调整一下它的有一个过滤机制给它过滤掉啊，不能让商家用什么动漫周边啊人物手办这种正常的词汇把违法商品和合法商品混在一起。其实技术层面能够做到的事情很多的，关键就是看这个平台它愿不愿意担这个责任，就是愿不愿意去做了。
0: 就其实说到底到最后呢，家庭才是最后一道防线。就特别想跟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多说两句啊。假如说你发现孩子买了类似的一些东西，或者在搜索记录里面看到了一些陌生的缩写词条，
1: 对，先别发火哈，
0: 对，
1: 先别生气啊。司法机关呢也提醒了，就正确做法，第一时间就跟孩子去沟通一下，了解一下来龙去脉，千万就不要删除购买记录、退货退款这种东西呢，都是重要的电子证据，你要做好证据保全，然后移交给司法机关，
0: 就不要一上来你就先骂孩子，先骂他一顿再说。孩子可能他也是受害者啊，你保留证据报警，让公安机关顺着这条线你去追查源头，这样子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
1: 对，
0: 你删了记录退了货，商家转头继续卖给下一个孩子，那这个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
1: 是的，说到这儿也是跟大家来互动互动啊。
0: 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关于你平时会留意孩子买的一些动漫周边或者是盲盒手办吗？然后你觉得这类擦边产品应该怎么样来管会更加的合理一些，你作为一个家长肯定有你的一些立场，是不是？
1: 对，
0: 你的一些建议意见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还是融媒直播间啊。而且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你作为家长觉得怎么去跟这个孩子聊这个话题会更好一些啊。
0: 好吧，我们再来看啊。那个佳佳他说啊，这些不便宜，而有一些甚至都还要溢价。挺多的。
1: 对，他说有一些比较擦边，只要看了一次后面页面他也会一直跳转啊啥的。
0: 对，佳佳还这方面真的比较内行啊。就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你看。
1: 对，看到刚刚是幸运星啊，下台风来了，打个卡下班回家了。还是今天早点回家吧。
0: 对，反正早点回家，虽然说现在天气好像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毕竟台风来了，18号台风，叫什么来着的？
1: 沙德尔
0: 你把我问住了一下子啊，我自己一下子把这个名字给吃下去了。沙德尔，是的是的，他就是怎么呢，就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的上午，应该是大概率可能要到明天中午了啊，好像又有一点延后吧。反正这个台风确实也不走寻常路啊。昨天晚上的时候不是也拐了个弯啊，
1: 也绕路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确实没想到。
0: 对，就反正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不确定性，就一定要做好各方面的防范工作，不要掉以轻心就是了。
1: 对。看到那个四姐来打卡了，还有日照江河在说今天应该是要吃传统的糖秧啊，是这样吗？7月半要吃糖秧吗？
0: 很多地方都是吃糖秧啊，吃麻糍啊。
1: 那倒也不错啊。这我
0: 麻糍不吃，吃那个应该是芝麻累筋团可能会有。
1: 有可能有的啊。看到刚刚是郝云说他一般很少管孩子自己买什么东西，他买的不好就自己处理啊，有什么问题处理不好的再会跟家长说。那也挺好的，就关键有的时候刚刚我们说到那年龄层孩子很小，可能真的就上小学阶段啊，这确实也不太懂这个是啥，然后莫名其妙的说到这么一个玩意儿啊。
0: 所以说就是我们家长还是要多关注孩子的动态啊。他到底买了什么东西，他在玩的一些玩具，有的时候你真的也要拿过来看一下。
1: 对，看到家在说又是周末台风，这个台风应该大概率在明天吧啊。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大概率不太会影响到我们的周末了。
0: 对对，明天一般情况就是登陆了。反正就是风雨最大的是今天晚上和明天。
1: 对，
0: 一定要注意啊。其实后天开始天气就转好了，目前的天气预报说是后天大太阳出来，最高气温一下子35度都升上去了。
1: 对，所以又你看又要防雨又要防台风又要防暑降温啊。
0: 真的也是蛮难的，每天防的都不一样啊。
1: 对对对。
2: 时其嗜血，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 欢迎来到图书馆。
2: 美甲介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纪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与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离婚后花十余万给孩子补课，高额学费读私立高中，这些大额支出谁来承担？父母都想为孩子的成长铺路，奈何能力各有差异，补习班与私立学校的选择，这笔支出由谁来买单？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王军和李梅早年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后二人经法院判决离婚，约定婚生女小婷由李梅直接抚养，王军按月给付固定抚养费至孩子年满18周岁。后续因生活成本上涨，双方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司法确认，约定上调每月抚养费标准，给付截止时间不变。然而李梅在未与王军协商的情况下，由李梅单方安排小婷在初中阶段长期参加校外课补习，产生十余万元课外辅导费用。中考后，小婷达到乌鲁木齐市第三批次普通高中最低录取分数线，被某私立高中录取，产生高额学费。县李梅认为，小婷参加课外补习班及高中学费费用巨大，王军也应共同承担，故小婷向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提起抚养费纠纷诉讼，李梅系法定代理人。王军表示，其已经按照调解协议如期足额支付小婷的抚养费，不应再额外支付。李梅支付补课费及私立高中学费等事宜未与其协商，且王军自身身患重病，亦有另行抚养未成年子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教育费认定的范围主要是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教育费用，即主要以实现义务教育为目的而必须支付的学费及相关教育项目的支出，超出基本教育的额外教育费用，如补习班、兴趣班的费用及择校费等，往往不被计算在教育费的范畴。由未成年人父母协商确定，教育费用应以必要合理为限，且应与小婷的实际需要及王军的经济负担能力相匹配，并结合本地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本案中，双方已就抚养费达成生效的调解协议，该协议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后双方未对额外教育费用的承担作出明确约定。小婷未能举证证明其在支出额外教育费用时已履行告知义务并征得王军同意。小婷主张的初中阶段学习服务费并非国家义务教育之列，私立高中学费亦超出义务教育的基本范畴，且小婷提交的证据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上述费用具有必要性，王军经济负担能力与身体状况均存在客观限制。法院认为小婷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判决驳回小婷的诉讼请求。小婷不服判决结果，上诉至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法官再次提醒，不少离异家庭家长存在误区，只要是花在孩子身上的开销，另一方就必须买单。抚养子女是父母共同义务，但义务履行要立足法律规定与双方经济实际，理性规划子女教育支出，大额开销事前协商，既减少亲子离异父母之间的抚养费纠纷，也能依法维护各方合法财产权益。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诸暨普法专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

0: 见收听。
1: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平台上面 L2 在说2块钱大巴什么时候能够经过我家门口，也想坐一坐。
2: 那总有一天会经过你家门口的啊。
1: 那个好像你还可以手机上面那个
2: 预约
1: 啊啥的，对吧？
2: 就是网约嘛，就网约公交车啊，就
1: 很方便啊。
2: 就很多朋友可能都想体验一下吧啊，也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体验过的一些朋友，节目中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这个感受啊。
1: 对，当然很多时候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我私家车出行更方便啊。
2: 对啊，私家车的话，如果是你有是油车的话，可能你那个钱包啊又要什么呢，瘪一瘪了。
1: 所以咱们得这两天赶紧加油啊。新一轮的油价调价窗口就在明天，也就是28号的24点之后啊。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的影响，那么本轮国内成品油很大概率是迎来大幅上调啊。还没有加油的车主朋友可以合理的去安排一下自己的时间了。
2: 对，我们来听一下，就根据多家机构的测算预测，本轮的汽柴油预计上调360元每吨。那么折算下来的话，就是说每升的汽油大约是上涨0.28到0.30元。按照普通家用车50升油，我们这个来算的话啊，就是加满一箱油要多花14到15块钱了。
1: 对，
2: 那么如果这次上调落地，那92、95号汽油会迎来今年的第11次上涨了，就涨了那么多次了。
1: 对，就是回顾一下今年的一个油价走势啊，上一轮8月14号才刚刚迎来下调，那么截止到目前的话，2026年已经完成了16次的油价调整了，一次搁浅，10次上涨，5次下跌，全年涨跌抵消之后呢，汽柴油的价格，汽油价格呢是累计上调1345元每吨，柴油价格是上调1295元每吨，折算每升涨幅已经超过1块钱了。
2: 这个其实一箱油加满之后的话，哎呀，这个真的也
1: 是好点钱啊。
2: 对，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1: 几十块钱、啊，
2: 几十块钱了，可以。这边的话也是要说明一下，就现在机构预测数值，最终调价幅度还是要以国家发改委正式公布的为准。
1: 对，
2: 反正需要加油的朋友可以尽量的赶在明天夜里的24点之前把这个油给加满。就明天傍晚这个点可能加油站那边会比较拥堵吧。
1: 对，
2: 如果你今天有空的话，要不就今天去加来也一样啊。
1: 是的，
2: 就是也不差这么点了。反正这个事情就跟大家这么提醒一下，很多朋友可能都还不知道呢啊。
1: 时间就是8月28号的24点，就是明天的24点之后啊。看到杨二在说涨涨呢几毛，跌跌几分啊。
2: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2: 佳佳他说啊，好像是8个座位啊，他说他也想坐啊。
1: 很可爱，我也看到过好多次了。
2: 是迷你型的一个公交，网约公交。
1: 对，颜色也很好看啊，
2: 很清新的啊。
1: 是，就看上去就是那种不一样的与众不同的感觉。大家也可以就是去感受一下。说是好像只有8个座位，也想坐，就它座位挺少的，这个倒确实啊。跟一般的这个公交车相比的话，这班公交车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很安静一些啊。
2: 对，
3: 忙碌了一天终于下班啦，
4: 不要着急赶路，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这里有让你翘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
3: 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电台，
4: 让你的下班时光变得多姿

0: 看到老蒋来说，公交确实需要改革啊。现在可能坐公交车的人有没有以前那么多啊？很久没有坐了，确实。
1: 就是可能老年朋友会比较多一些啊。尤其是一些城乡公交都一样，都挺多的，就是老年朋友更多一些啊。
0: 小姚在说，微调一元，暴跌三分啊。真的，对啊，反正就是这样一回事儿。反正这个油价啊，到今天为止涨了，基本上快是一块多了啊。
1: 就大家自己控制好这个时间吧啊，什么时候去加个油？那明天晚上又要涨了。

0: 油车的一些朋友们啊，就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是这个油箱最好去加加满啊。
1: 对，刚看到我们不是在聊那个手办的事儿，突然想到视频号端也有朋友在互动啊，
0: 嗯，
1: 说成年人也不喜欢，不光是小朋友不喜欢啊，小朋友他不喜欢。他还不好意思跟家长说
0: 的那种是吧？成年人也不喜欢呀，这说的确实也是挺有道理的。
1: 对，老蒋说吃公交车空放的时候多啊，对，就现在大家出行的话，可能更多自己这个私家车会多一点啊。油价呢，就觉得电车其实现在也蛮方便，也蛮实惠的哈。
0: 嗯。

0: 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北京时间17:30，
2: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3: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4: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5: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6: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7: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6: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7: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6: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7: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8: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9: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我叫美好。
10: 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11: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12: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11: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12: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11: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12: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10: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13: 他看不见，他听不到，他们有诸多不便，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

0: 事，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一起共享。
1: 绿灯请通行，
0: 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对未来无障碍城市的向往和期盼。全龄、友好、智慧、包容，无障碍城区，我们携手共建。

0: 稍微给大家做个预告啊，我们稍后呢给大家放一个就是牛小鸭的1999的这个餐券啊，
1: 嗯，
0: 就我们这首歌的时间放完吧。
1: 好的，可以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可以。
0: 嗯，
1: 有朋友已经去体验过这个宝宝巴士了，预约宝宝巴士。
0: 嗯，
1: 他昨天特地去体验了一把，响应速度很快啊，车厢干净整洁，必须要点赞。
0: 对，也有识途哈，这确实在路上还是蛮多见的这段时间啊。
1: 嗯。刚才又不是聊到了手办什么的嘛啊，言儿他也说，他说他也不喜欢手办，一个呢是没兴趣，第二个是手办其实也挺贵的，不便宜。
0: 对，一个小小的一个，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泡泡玛特举例吧，一个小小的这个玩偶啊，几十块钱，大几十块钱啊，
1: 嗯，
0: 都有。看到刚刚是小轩在说怎么预约的，我这个我倒也忘了，高乐高可以跟我们来解答一下啊。
1: 嗯，
0: 昨天他刚体验过呢。老杨说任凭油价起起落落，我的电价巍然不动啊，就是反正电价就基本上都这个位置啊。
1: 嗯，看到这位叫做 Mr. 鱼的朋友啊，他说我家不在范围之内，哎呦感觉还是有点可惜。
0: 你去范围之内尝试一下哈。
1: 嗯，我们的小助手佳佳来说微信小程序激昂行啊，那边直接去预约一下就可以了。
0: 嗯嗯
1: 嗯，
0: 网约公交啊。

0: 佳佳他说他家也不在范围之内啊，就可能其实这个范围也不是说是覆盖的特别特别广的，可能就是东南西北象征性的有几个，是吧，
1: 就是靠近市区的可能稍微多一点，
0: 对，多一些，然后呢你可能比方要坐的话你可能得走一些路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到公交站台那边，
0: 对啊，就当做是锻炼一样啊，
1: 绿色出行嘛也是。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开始抽奖了啊！牛小鸭199的套餐券，已经放在荣美直播间了。
1: 刚刚啊！
0: 哎呀，
1: 恭喜一下啦！对，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恭喜一下胖墩儿啦！这个到时候直接去店里面有名单会发送给对方的。
0: 是的，总共这几位朋友，哪几位？我们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说一下，看好了啊。是 HFF 是不是？
1: 对，
0: 加加咿呀咿呀哟。昨天中奖的是眼二，对不对？今天是胖墩啊，总共五位朋友。
1: 对，也是我们的，其实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还除了 HFF， 可能也是潜水比较长时间的一些朋友啊。反正就是准时收听啊，节目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定时的福利的。那么顺便再给大家来放两张电影券吧。就在这会儿，应该很多朋友还在我们的荣威直播间没有出去吧？出去了也没招了，我们现在只能直接放了啊。官方加来激光影城的观影券，哎，恭喜一下小狮子，
0: 小狮子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还有一份万丰加来激光影城
0: 老朽。
1: 恭喜一下老朽啦，小狮子、小贝和老贝啊，
0: 就你们一老一小两个人中奖了。
1: 是，大家取，我发现这微信名字特别喜欢取小什么
0: 老啊，小啊，
1: 对，
0: 小轩轩、老朽，老
1: 刚刚是老朽啊。
0: 是的，
1: 你哪还错失啊？没错失一点，你就错失了刚刚那个。言二说错失的不止一点点，没事，这段时间我们节目当中还是每天在给大家会放这个奖券的啊，不用着急，就基本上蹲守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我们的老粉基本上也都拿到了吧，都拿到了，基本上啊，没拿到的也没招了。
0: 没拿到的反正以后还是有机会的，是不是？
1: 总会有机会啊。
0: 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信息，其他的看到小狮子说小狮子都已经是狮子王了。
1: 哎呀，最近确实啊，盆满钵满了，这奖品拿的。哈哈。Mr. 鱼说下次再接再厉，可以啊，下次呢咱们再那个再拼拼手气，拼拼运气啊。最近有一件事在网络上面是闹的是沸沸扬扬的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德芙广告的这个事情啊。
0: 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会出这样子的一个广告来。
1: 我还挺喜欢吃德芙的那个巧克力的，
0: 这很多朋友都还是蛮喜欢吃的。
1: 尽享丝滑嘛。他那个广告里边的丝滑甜蜜的画面，曾经是多少人心中爱情的模样啊。
0: 对，就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听说这个事情了，就是德芙的官方旗舰店发布了一则短视频啊，让这个品牌的人设瞬间就翻车了。
1: 对，
0: 网友们直指他，你这个营销三观不正啊，内容又低俗又越界的，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这个文案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反感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1: 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说到这个事情呢，短视频的文案是这样写到的：跟男朋友要了很久的德芙七彩礼盒也没买给我，今天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了。
0: 就是这句话，
1: 这真的是我觉得挺离谱的啊。
0: 真的确实，
1: 就吃个德芙巧克力咱至于吗？不，哪怕不是德芙巧克力也不至于啊。这个导火索就是这个文案，短视频的文案
0: 确实是三观不正啊。
1: 对，
0: 你听听，一边男朋友一边暧昧对象还趁着男朋友不在偷偷分享，这传递的是什么啊？是背叛欺骗，脚踩两条船。
1: 哎呀，
0: 难怪有网友直言了，这条文案令人极度不适。
1: 对，
0: 甚至有人说以后再也不敢用德芙做结婚喜糖了。更有人在质问啊，品牌是否在传递一种扭曲的婚恋价值观呢？
1: 这个其实舆情发酵之后，德芙方面回应说，说实话没能够起到降温作用，反而呢更让人失望了。记者也联系到了他们的一个相关客服，对方第一时间选择撇清关系，说视频内的内容啊是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还补充了一句，德芙一直相信真挚正义的爱情才是最美好的。
0: 哎呦，可问题是这则视频的内容恰恰就是跟德芙相信真挚专一的爱情的这个理念背道而驰了呀。
1: 就是啊，
0: 而且发布这条视频的账号是官方认证的账号，是品牌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你官方账号发出来的内容事后被轻描淡写的归为这是他个人的创作啊。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典型的甩锅式回应。
1: 对，
0: 真的是特别特别不喜欢这种。
1: 对，就每次出事了之后就开始甩锅啊。在记者的追问之下，客服才表达了歉意，说已经处理了这个视频了。那其实所谓的处理，它就是一个下架啊。

0: 块钱呢，这条引发争议的视频在德芙官方平台你是看是看不到了，但是除此之外呢，品牌方面暂时没有其他正面更进一步的回应了。
1: 但其实我们消费者真正关心的问题，德芙至今都没有给出答案来。就一条带有明显价值观偏差的营销内容，究竟是怎么通过品牌内部的多重审核的？
0: 对啊，
1: 堂而皇之的传播到全网的，你看品牌官方账号的每一次内容输出，那本身就是代表着品牌形象跟这个价值导向啊。
0: 对，
1: 你仅仅凭一句这是他个人创作啊这个说辞就想过关，那显然是没有办法完全回应公众的一个关切。
0: 对，也有律师对此进行解读了，根据广告法的第二条规定，广告主是指为推销商品或服务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设计制作发布广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是其他组织。那么德芙作为官方账号的一个控制人、商品销售方以及受益方，就是这条视频的广告主、员工或者是外包方写脚本、剪视频，只是委托他人设计制作，他并不改变广告主的一个身份的。
1: 对，就算其实这位律师他不说，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我们普通人都能够知道这个道理，是吧？
0: 对，
1: 就这条视频，这个文案其实也违反了广告法里面第九条第七项，也就是关于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是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这个规定嘛。德芙客服最初回应的，哎，这是某个人的个人创作，不代表我们品牌的立场，这真的是站不住脚。
0: 对，
1: 在法律上它是不成立的，不能够免除他应当承担的责任。
0: 你发都发出来了，而且是你们官方平台发出来的。
1: 对，就是啊，
0: 就像我们工作一样，你发出来的东西肯定也是经过领导审核的呀。那德芙公司的这些高层难道没有审核？不可能吧。啊，那说到底呢，流量追求它不应该突破价值底线，营销创新呢肯定也不能够背离了公序良俗。相较于下架内容和一句简单的道歉，这相当于就是说品牌方啊，它更应该正视内容审核机制当中可能会存在的一些漏洞，诚恳的回应消费者的关切，然后呢完善自己内部的一个审核流程啊，守住营销的价值底线跟责任底线了。
1: 就只有这样子的话才能够逐步修复消费者的一个信任啊。
0: 对，
1: 就一个品牌你用了几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可能就因为一条几十秒的视频毁于一旦。
0: 对，
1: 这笔账你怎么算都不划算呢。
0: 是，
1: 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这件事也是一个提醒，其实无论做什么，这个底线真的不能丢啊。尤其是你很多面向公众的内容，更要时刻绷紧价值观这根弦。
0: 对，确实像现在那种不合时宜的或者是不合适的一些广告内容越来越多了啊。看到耳朵软进来的说一地空香宝箱可，昨天也是啊，
1: 怎么就是自己没抢到？
0: 他每次都是一早一晚，你发现了吗？
1: 就
0: 来得很早，然后晚就我们快下播的时候呢，他也来，就没凑上啊。
1: 耳朵软不知道有没有从西安回来过？前段时间不是在西安吗？前两天啊，
0: 确实确实，
1: 可能就是也在外面游玩，就是时不时的进来看一看啊。
0: 对。看到我们刚刚说到那个油价明天24点之后要涨，然后日照江河已经给我们拍照了啊。
1: 本来还想着今天可能会稍微的空一点，结果已经那么挤了，那么多人已经在那边排队了，
0: 大家都这么想都去了。
1: 然后一听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就更加就都想着，大家都是
0: 982的听友啊。我看到那个老朽说巧克力还是喜欢哥弟凡，那价格的话可能也是哥弟凡更贵一些啊。你觉得能会吃啊哈？那德芙其实也是我们的老国民老品牌，好吃，味道其实口感是还我是还蛮喜欢的，但确实他这次的这个广告让人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啊。
1: 这个就是我是觉得已经严重的什么来着的，有点价值观
0: 扭曲掉，
1: 真的这个也太不可思议了，有点居然也会审核通过的，
0: 就像上次滴露的那个广告一样啊。
1: 就发现可能很多朋友这个已经变成他们的一个日常的一个价值观了吗？他那个三观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吗？
0: 不会想的是黑红也算红吧哈。那可真的是又不是明星，哪怕明星也是黑红之后你后面也没什么作品可以接，没什么流量可言了，那像这种品牌卖东西的就更加了啊。
1: 那这个很多时候你刚才也说过了，一个品牌好不容易可能十几年几十年树立起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形象，你可能就几十秒的广告让你毁于一旦了。

0: 着急赶路，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这里有让你翘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
1: 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电台，
0: 让你的下班时光变得多姿多彩。

0: 小狮子，你能力还是强啊，排队加油，抢券两不误，哈哈，边排着队边听我们九八二，哎，顺道的把这个奖品呢也抢走了。
1: 对啊，这个我跟你说，加油省的钱，你看再加上我们今天电影票抢到的，哎呦，这个你看，这确实你是收获满满。
0: 对啊，还有言二说，如果是单位，那就是实习生临时工去背锅啊。
1: 这个套路很多朋友都已经是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0: 但凡有个事儿，就出来一个临时工啊，实习生啊，再要不就劳务派遣啊，就这种背锅了。
1: 这个其实我是觉得就是怎么样，就是他们这种态度太不诚恳了。
0: 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啊，其实啊。看到杨二说你俩可以下班了，明天见。确实我们俩也趁准备就是跟大家来拜拜了啊，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电波这端不见不散了，
1: 明天再来，拜拜
0: 拜拜。
2: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
3: 买鞋子千万别看颜值，脚感和舒适度才是最重要的。很多人盲目买鞋跟风，穿起来磨脚，久站发酸，花钱还遭罪。想要轻松选到合脚耐穿的好鞋，牢记三个实用小技巧，轻松避开买鞋所有误区。首先，宽松鞋头，别选尖头窄款，脚趾需要充足的活动空间，长期穿挤脚鞋型容易引发拇指外翻，脚趾变形，再好看的鞋子伤脚也不值得。再看鞋底软硬，前掌一弯折走路省力，鞋身中段和后跟要硬朗稳固，护踝防崴脚。别选纯平底鞋，脚底轻微落差能贴合足弓，长时间走路也不易累脚。最后就是关注透气性和尺码，优先选透气面料，避开劣质不透气材质，避免闷脚臭脚。尺码不要选刚好贴合的，预留少量余量，试穿多走动，不顶脚不打滑，就是合适的好鞋。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听溜纯来说，终于咱们诸暨正式出伏了，一年当中最难熬的三伏天算是画上了句号。这几天早上出门，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风里已经带着一丝凉意了？没错，那种黏糊糊喘不上气的闷热正在慢慢的退场。不过呢，今天要提醒大家，出伏不代表万事大吉。老话说秋老虎，毒如虎，出伏之后到秋分之前这段时间，早晚凉，中午热，温差一拉大，反而是身体最容易出状况的时候。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说说出伏后的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别再贪凉。整个三伏天，大家习惯了空调、冷饮、冷水澡，但出伏之后，早晚温度已经下来了，如果还照着伏天那套来，身体就容易吃暗亏。尤其是晚上睡觉，窗户留条缝，透点自然风，反而会更舒服。冰镇饮料也可以收一收，常温的就好。老人们常说秋后不食瓜，说的就是立秋之后，西瓜这类寒凉的东西要少吃了，肠胃最娇气。第二件事，把觉睡好。伏天太热，很多人晚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现在天气凉快了，正是把觉补回来的时候。出伏之后，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半小时上床，早上也别赖床，中午要是得空眯个二三十分钟，一下午的精神头都会好很多，睡眠足了，抵抗力才跟得上，换季才不容易感冒。第三件事儿，动起来。整个夏天，不少人是不是都没怎么正经运动过，太热了，动一下就是一身汗。现在出伏了，早晚凉爽，正是恢复锻炼的好时机。散步、慢跑、打打太极都是非常好的，注意别一上来就剧烈运动，循序渐进，身体需要一个适应期。

0: 送大家一句话：出伏不是秋来到，温差变化要知道，少贪凉，多睡觉，早晚锻炼身体好。好了，这期九八二主播说就说到这儿，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绝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我市召开18号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调度会，台风沙德尔逼近，农技专家面对面指导农户防台减灾，四进四出，诸暨北收费站完成升级改造。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15-50期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融媒体记者崇广亮报道，昨天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就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开展交流研讨。市委书记金进富主持会议并讲话，张昆仑、郭浩良、孟国峰、周春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层工作，做出了一系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持深学细悟，持续深化对新时代基层工作规律性的认识，不断提高运用系统思维谋划推动基层工作的能力水平。要坚持学用结合，把大抓基层、大抓基础、大抓落实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动基层工作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要坚持齐抓共管，聚焦重点任务、主要矛盾、短板弱项，完善责任落实体系，坚持执政重在基层，工作倾斜基层，关爱传给基层，推动资源力量向基层一线下沉。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是我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统领性、综合性基础主干法规，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领导，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要领悟条例核心要义，传承好、运用好思想政治工作这一制胜法宝，切实把突出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效能、治理效能。要落实条例规定要求，自觉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到全市发展大局当中去谋划推进，锚定共同奋斗目标，聚焦重点工作，创新方式方法，一体防控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风险，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要推动条例落地生根，坚持把学习贯彻条例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推动全市思想政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1: 融媒体记者崇广亮报道，昨天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王浩来诸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金进富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深入。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要坚守政治信仰，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厚植为民情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老百姓，要锐意改革创新，加快构筑面向未来发展的持久竞争力，要敢于善于斗争，全面提升风险防控、攻坚克难能力，确保社会大局平安、平静、平稳，要坚持担当实干，大力弘扬三干作风，以实干实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诸暨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书记王浩来我市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坚定扛起经济大县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和枫桥经验发源地的使命担当，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鲜明导向，持之以恒拼抓项目、拼抢要素、拼尽全力，牵引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瞄准赛道抓谋划，紧盯三个优先、六张网，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后劲支撑。要全力以赴抓招引，深化链式加集群招引模式，坚持一二三产项目并重，推动招商引资工作迈上新台阶。要拼尽全力抓要素，进一步加强前瞻谋划，做好沟通对接，千方百计推动更多资源要素落地诸暨。要高效创新抓审批，更大范围推动洽谈就配地、拿地即开工、结顶预验收、分空间投产。要紧抓快干抓进度，切实形成谋划储备一批、要素争取一批、加快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四个一批滚动推进的良好态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全省各级人大常委会主任暑期读书班和全省政协主席暑期读书会暨市、县市区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加强党对人大、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服务大局、精准履职，以高质量建言资政和依法履职助力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建强队伍、提升能力，着力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政协工作队伍，不断提升工作整体质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有媒体记者陈晓栋报道，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昆仑主持召开18号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调度会。张昆仑指出，各镇街部门要认清形势，高度重视，务必从最坏处打算，牢牢守住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底线。要加大地质灾害隐患点位，
2: 文旅融合多元实践平台，引导青年茶人深耕品牌运营、电商营销、茶文旅融合赛道，培育本土年。

0: 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
0: 一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1: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6: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7: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6: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

0: 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核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余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核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核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4: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3: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4: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屿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7: 排水管搞起来呢，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6: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8: 对，得力一下，动一下，
9: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揽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0: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1: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2: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 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

0: 织，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
3: 明代印刷艺术。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4: 赵朝霞，资深出版人，他创办了专业制作出版艺术古书的文创品牌载道文化，出版的古书曾经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和展览，并且被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收藏。谈到古书的还原再造，他说，如果古籍是沉睡在时间长河中的美人，那么出版人的使命就是把它唤醒，重现它的美丽，并且将它身上携带的文化密码一一破译，让先人留下的智慧得以被今天的人们所理解，真正惠及子孙后代。赵朝霞与食物本草这位明代美人的邂逅是在国家图书馆的一次古籍展览上。徜徉在古籍的海洋中，一个个字，一页页纸，都散发着时光的幽香。很偶然的，他看到了柜子里陈列着一套《食物本草》。隔着玻璃，他欣赏着这套明代绘本的倩影，他觉得自己深深地被吸引了。
5: 古籍它本身的材质是有一种天然之美，比如说就说这个《食物本草》这本古籍，它是明代的皇家的一个绘本，而彩色的绘本都是用框料来完成，框料它这种天然的石材呢，它作为美术的一种原材料，它经过岁月的沉淀和洗涤，它不会褪色。第二呢，就是它的材质，古人他用的是天然的那种纸张，是一种物理纸张，所以这种纸张呢，它不会去简化呀，或者是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就说隔了这么500年600年再来看这本书，它在柜子里透过玻璃还是那么鲜艳，那么有生命力，这就是它当时深深的打动我。我觉得用倩影两个字来形容本草的容貌一点不过分，所以就动了念头想把它出版出来。在做这个书的时候呢，《食物本草》这个书已经被国家图书馆出版过一次，我也看到那个书了，但是我就觉得还是有一些遗憾吧，就是我觉得《本草》本身这本古籍的韵味没有得到诠释，所以呢，我当时就想应该把这个书的本身的这种风华面貌做出来，让读者能够亲临它。然后在做这本书的资料收集的时候，才知道这本书是一个到今天为止全世界的一个完整的古本。
4: 让赵朝霞心动不已的这套《食物本草》是明代宫廷的要点，诞生于公元1550年前后。原古籍现在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是海内外目前仅存的完整古本。全书一套四册，约600页，将近50000字。书的作者历来颇有争议，有人认为是明代的卢和所作，他用名医的专业文字记载了名人生活中常用的380多种食药两用的动植物图貌和文字，阐述了食物本草食材的养生疗身功效与药理作用。他和稍晚50年左右成书的《本草纲目》一起，并成为中华中医学文化宝库中的两颗璀璨明珠。
5: 《食物本草》呢，这本书诞生在明代，文字呢是由明代的一个医学家叫卢和的著作。这个卢和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是我说了《本草纲目》的李时珍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这个《食物本

檀草是如何的文字拿来由明代的皇家的书法家和绘画师配上图文，采取中国古代绘本一图一文这样做的一本皇家养生书，所以它是一个孤本，是个手工绘本，是个绝本。那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比《十五本草》要晚五十年左右，所以呢，《本草纲目》里面的一些植物的名称是参考过《十五本草》的。《十五本草》总共涉及的动物跟的植物一共有386种，就是从这上面你就可以发现，我们明代人在食物养生上面已经非常的成熟和丰富。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中国古代《本草》指的是中药学或中药著作，草则泛指植物，是中药的主要来源。它的本意包含了中国古人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养生理想。中国现存的《本草》专著以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为最早，下此以往的2000年中又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本草著作。明代卢和所撰、汪莹补编的《食物本草》是以记载食药两用植物、动物等为特色的本草专著，曾经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引用与参考。由于《食物本草》的作者具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是常用的中医食疗类著作的经典代表。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本《食物本草》是这套经典现存唯一的完整彩绘传本。明代书法者和宫廷画师专门为《食物本草》手写了书法文字，绘制了精美的彩色丹青插图，因此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藏书中一文一图对照的书法绘画形式，栩栩如生地展示了本草的食药两用价值和艺术价值，在本草古籍图书中可谓独树一帜。精良的书法、绚丽的丹青图画、优质华贵的天然材料、精致复杂的装裱，充分展现了宫廷内府之书的皇家风格和高超的工艺水平。从2012年到2013年，资深出版人赵昭霞带领载道文化团队真实复原了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食物本草》图文。

0: 赋予这本古籍全新的生命力，其中更饱含了出版人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1: 第一就是版本专家，我们邀请了国家图书馆的版本学者给我们把关。第二，我们邀请了本草专家，在释文上面加标点上面给大家也做了把关。第三，我们邀请了中国中药协会的学者和专家，我们对本草现在的种子养殖也进行了关注。这样的话，本草它不仅仅是一本书，它对我们的生活有指导。这些本草它不仅仅是药用，食物本草出版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它是药食同源，这个特别重要。药食同源的意思就是说，植物蔬菜它本身是食材，也可以养生，也是药材。
0: 秉持这样的信念，赵昭霞邀请了中医药界的权威专家郑金生、张志斌先生，对古籍文本进行了认真的点校和议事，方便普通读者的阅读和鉴赏。一次次反复和深入的阅读，让他对这部古籍有了新的认知，越发被他所吸引。它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图鉴，不仅表现了食物的形状和颜色，甚至还表现了食物的采集过程和制造方法。
1: 比如说它在卷四有一个叫味类，就是做调料的。我们古人不是喜欢喝茶吗？茶食物本草它也把它画在味类的。石螺，而且它有意思，就是古人在食法上是非常先进的，不是说像我们理解的吃植物都跟吃中草药一样乱炖，炖了之后就进肚。他在说那个罗勒菜的时候，他就说了要生吃最有营养。你看罗勒菜说了，首先他就说了味辛温，宜生湿，不要多湿，多湿会壅关节，宜生湿。所以古人是非常讲究的，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古人吃蔬菜食本草不是都是要熟透了烂肚子的，不，还是该生湿的生湿。它很有意思，该就是做成汁儿，它会告诉你你取汁儿吃，食用方法它都会进行了研究了的。
2: 石螺，辛，温，杀鱼肉毒，健脾，复冷，食不消，或腻，肾气，小儿胀。石螺，味辛，性温，能杀鱼肉中的毒素，健脾胃，止复冷，食物不消化，或乱逆气，肾脏之精气。河豚鱼，味甘，温，有大毒，主补虚，里腰脚至极，杀毒，其味极美，甘有毒，然修治不法，食之杀人。橄榄、芦根、粪水解之。河豚鱼，味甘，性温，有剧毒，主补虚，调理腰部和脚部，痔疮病，杀出体内的毒。它的味道极美，肝脏尤其毒，如果调理不得当，吃了能毒死人。橄榄、芦根、粪水可以解它的毒。
0: 中医药文化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也在岁月的长河中积累了丰厚的底蕴。作为中医文化著名药典的食物本草，以书籍的形式向世人展现了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更将文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文化融会贯通，多维度地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一位读者曾经告诉赵昭霞，食物本草确实是一部很大的继承，其中不仅有对蔬菜的认知，还有对蔬菜的营养价值和养生价值的认识。

0: 读者如何使用，以及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哪些注意。这部要点能够让我们接近古人的日常生活，了解古人的审美情趣，通过对名物的解读，重新认识那些我们曾经觉得艰涩的古典诗文。原来这就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一把钥匙，能够打开通往古人智慧遗传宝库的大门。
1: 比如说那个芹菜，芹菜也是很好吃的，特别漂亮。我给你翻，为什么我那天写那篇文章，我就说为什么那个古人用芹菜来比喻，就说爱情的美好。你看了，喂啊，原来芹菜长这么漂亮。芹菜很漂亮的，它的叶如桃心，颜色朱红，然后在水里面，这水如游丝。他说了，芹菜生在湖泊中，叶子池圆，就又红又圆，就像个那个爱情的心一样。然后茎呢一寸多，浮在水面上，茎呢如钗骨，上青下白。所以《诗经》里面就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芹菜，左右流之。”它赤圆，它又像个桃心，它还是红色的，赤着红色嘛，所以就象征着那种爱情，男女之间很浪漫、很美好、很火烈的爱情。所以他才说用参差芹菜，他没选其他的菜，选芹菜了。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像这样读上去意境也很美，特别是年轻人，如果一二十岁的年轻人，你让他看了《食物本草》之后，我相信他一分钟就会把《诗经》这个《窈窕淑女》这首诗能背下来，而且能够永远记下来，不容易忘了。这就是什么叫做行事。

0: 采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
1: 为了保证出版古籍的质量，赵朝霞和他所在的载道文化团队对于古籍的选择有着严苛的要求，选择的都是国家公藏的古籍，保证了所选古籍的真伪性没有争议。在古籍的再造出版时，其中历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图片数据要坚持按照1:1的比例，运用现代科技的印刷技术和非遗装帧工艺，尽可能多地将古书的原貌展现给广大读者。而关于

0: 十五本草的文字的点教，这个远古及古文的文字的点教，我们就邀请了中国本草专家郑金生老师。郑老师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十五本草本身也有就是说不科学的地方，所以呢建议的读者们就是说在疗生养生的时候呢，用科学的方法批判的方法去对待它。当时我们做到引用之后呢，我们准备要想做一个食物本草的解读的一本书，这就是因为我们出版这个食物本草的时候呢，主要是出于还原解读本草的研究的这一块呢，我们可能会作为下期来进行出版，这个工作也在做，相对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了。
1: 现在我们看到的《食物本草》是赵昭霞和他的团队精心打造的一部精品图书，除了图书本身精美内页的复原，还在装帧上对明代古书的风貌进行了还原。团队几经探访，选用考究的材料，请工艺精湛的匠人再现明代中国线装书和囊匣装帧的优雅细腻与精美大气。打开宋锦装饰的囊匣，里面是一个烫金的如意云头纹，由于工艺精湛，云纹的开合自如流畅。里面是一套四册的图书，封面是淡淡绿色的花草纹灵，清新淡雅。
0: 中国的古书是非常美的，它这种美包括了古书材质的美，古书里面的内容的版刻呀，或者书写之美，还有的就是古书的装帧之美。中国的古书是非常讲究的一种特殊的文字艺术品。我们就说《食物本草》吧，这本《食物本草》是完全还原的一本古书，它还原指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就是还原这个古书流传到今天它应该有的图片数据，就是你们看见的这个漂亮的书法，这个数据要保存，这个绘本这些笔画的数据要保存，还有这个书流传了五六百年之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图像数据的色彩我们要表现。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表现这个书它的装帧之美，古人的装帧封面它是用的彩铃，是那种草绿色的彩铃，那么我们当时也专门去寻找和制造了这种彩铃给大家，所以你们现在看到了铃子，铃它是一种丝绢，那么这个铃就是表现了我们明代锦缎发展到一种成熟和高峰时期的一种织造业的之美。第三就是这是一本线装书，而线装书是古籍的一种主要的一种装帧形式，它是非常讲究的，用线怎么把这个书给手工的钉装起来。第四就是这个书盒，这个书盒它是一个宋锦制造的，当时湖州的宋锦非常发达，所以皇室用了很多宋锦来做封面，我们也还原了这种宋锦给大家做。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明代这个书当时在里面用了云图的切割，为了做这个云图的切割，这个砖板我们和那个生产方进行了多次的研发，把这个云锦制版做完了切完了之后还要烫金，这样的话它的切割面才光滑，不会让这个宋锦的线头露出来。我们囊匣还原就是还原的就是把它做成这个云图，这个云图就要进行专业的切割，而且要把那个切割线要完全吻合，这是很难做的。为什么很难做呢？它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说要处理它的毛头不能露出来，要光滑。第二呢，切割之后这个接缝之间不能太紧，太紧你打不开，也不能有缝，有缝就看上去不紧密。那个皇家中国为什么选云头做图案呢？因为云取于中国祥云，这个吉祥的意思，它是一个对称的云图。囊匣这个板的切割，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工艺，这样我们就还原了我们古人囊匣的这种非遗装帧工艺。我们也邀请了囊匣的非遗的

0: 专家们来给我们进行指导，给我们进行质检的监督。
1: 家鱼味甘，温，无毒，食之令人肥健悦泽，治肾虚消渴，劳瘦虚损。此鱼食如水，功用同乳，能久食之，力强于乳。粳米，味甘苦，平，无毒，主益气，止烦，止泄力，壮筋骨，通血脉，合五脏，补益胃气，其功莫及。小儿出生，主周之如乳，量于食，开胃助骨神，甚佳。和芡实煮粥食之，益精强志，耳目聪明。新者乍食，易稍动风气，沉者更下气，病人尤宜。服苍耳仁，食之即心痛。有早中晚三收，以白碗米为第一。粳米主要作用能补气，止内心烦躁，止泄泄力急，使筋骨强健，血脉畅通，调和五脏，补胃脏之气。其他的东西都不如粳米之功效。刚刚出生的小婴儿煮粳米的米汤如同母乳，定量给婴儿食用，能起到胃口大增，有助于饮食的功效，非常好。粳米与芡实一起煮粥食用，可以增强精气，使意志坚定，耳聪目明。
2: 随着故宫日历的热销，日历书市场也变得丰富多彩。选择心仪的主题日历书，作为亲友间馈赠的礼品，或是作为一种特别的读物，成为近年流行的一种时尚生活方式。带着草木果蔬的清香和明代人生活与医学的智慧，它翩跹而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本日历书源自明代皇家内府收藏的中医经典古籍《十五本草》，精选了其中的263种本草，按照四季顺序，从周一到周五每日呈现一种本草，内容为原古籍图文以及中国本草专家郑金生的释文。周六周日是翻译的本周经典本草两种，由中国中医药学家张士臣在原古籍文字的基础上概括为十五本草偏方，以享读者。这本精选日历书虽然缩小了比例，但保留了原古籍版心的风貌，相比四卷本的原古籍，日历书更为经济实惠，可以放在案头，每天进行一些本草养生的阅读。从事古籍出版多年，赵朝霞的身上仿佛也浸染了古书优雅从容的美丽。谈到古书的出版，他说，出版人的责任就是将先人们留下来的文化密码进行解码，能解码多少就是多少，让更多的读者亲近古书，读懂古书，也让更多的后来人继续解码古书，让古人的智慧更好地被后人吸收。也许赵朝霞文化的乡愁，
0: 古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宝库，我觉得它迫切的需要被发现、被创造、被展现，然后被传播。我经常问三个问题：你见过很多美的古书吗？你读得懂古书吗？有古书的品牌让你一目了然吗？国家提出的文化自信，就是指对中国传统的人文文化的自信。古书它就是人文文化一个重要的核心之核心内容，所以我们做古书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看得见古书，看得见古书是那么的美，是艺术品。第二呢，能看得懂古书，让这些做传统

0: 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一方弃洋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2: 中剧篮球人的故事，
1: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中剧篮球文脉。
3: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诸暨篮球人的故事。今天要为您介绍的篮球人是孙航。孙航身高1.95米，体重90公斤。

0: 经，场上司职小前锋，身体素质强硬，技术较为全面，拥有小前锋具备的能投能突能单打的技能。孙航的对抗能力出色，在进攻中往往擅长主动寻找对抗，对于核心力量的训练自己比较有把握性。低位孙航能够在合理冲撞区灵活运用脚步与勾手，漂亮的转身抛投成为他得分的主要手段。同时他的弹跳能力也较为出众，对于二次篮板的拼抢非常具有冲击性。其次，防守端眼疾手快，抢断对手球权的时候能够迅速做出判断，应该怎样对待此次球权。问到孙航坚持打篮球的原因，他的回答很简单，想打球，想打好球。孙航兢兢业业地当好一支球队的蓝领位置，教练需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队友需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孙航也没有太多复杂的想法，只想认真对待每次训练，认真对待每次比赛，自己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2025年全国河美乡村篮球大赛总决赛，诸暨队对阵辽宁大洼队，诸暨队球员孙航比赛期间收到了生日蛋糕。在今年第二届生生不息县市区共同富裕篮球联赛县 BA 全国总决赛，诸暨队与湖南城西队的巅峰对决中，核心球员孙航连续得分，建立领先优势，在内线持续造成杀伤，最后诸暨队拿到全国县 BA 的亚军。孙航高中时期就读于浙江篮球名校诸暨排头中学，他作为土生土长的诸暨人，每一年都会回去参加球队的嘉年华活动，与曾经的队友一起重拾高中的美好回忆与青春。如今孙航无疑也成为了诸暨人的骄傲，也为很多诸暨的小球员树立了一个优秀的榜样。好，今天诸暨篮球人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怎么又堵住了？

说是谎，越是捆绑，可是默契在生长。某个命运的奖赏，过往只有残酷的真相。哦，一个真相，某个真相，该怎样掩饰说的谎？我开始慌张，超越痛苦到达真相，那是我等待命运安排，一人面对一个未来，闯入黑暗的深邃就机会，这一次同行的又是谁？与残酷相对，害怕学不会，学不会这次和你面对。

0: 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解暑。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
1: 怎么又堵住了？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清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 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 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结束。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 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
2: 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概测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3: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2: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3: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 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朋友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恭祝。 今夜有好梦。

怪啊，叫砂仁儿。大家对这味药啊可能有点陌生，那如果说您懂得一些这个中药医理的话，可能您对这个就不陌生了。因为砂仁啊，这是仙品，擅长化湿行气，行脾和胃，那经常在中医当中呢治疗治脾胃气滞，这是脘腹胀痛，这是纳呆呕吐，所以说想要祛湿吃一些砂仁啊，但是这个可能在咱们这边比较少吧。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种小水果啊，什么水果呢？通便果啊，西梅。西梅这种水果呢富含维生素、纤维素还有矿物质这些。

0: 物质被称为是奇迹水果，还有呢就是西梅啊，还有通便神器的一个美誉。就是欧美那边一些国家呀，管它叫人体清道夫。那让西梅通便的功臣呢，就是成分当中的山梨醇。山梨醇不容易被吸收啊，没有被吸收的部分呢，在结肠内用于高渗吸水，类似于乳果糖这些渗透性泻药发挥通便的作用。身边不少吃过西梅的朋友呢，表示这效果确实杠杠的。那今天的养生早知道呢，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1: 学贵得失，专家和你聊。
2: 现代社会发展比较快，各行各业的工作压力都是非常大的，很多人自我要求也比较高，都想做得更高、更好、更强、更快，所以呢，自然会对身体有一些压力的负荷。那么在长期的压力下，或者是突然的一个爆发的这种压力的情况下，心脏可能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严重的心脏病，很多人呢，如果不及时的治疗，甚至出现死亡的情况，
3: 所以经常看到新闻当中有猝死。然而这个病人呢，年龄非常小，
2: 对，
3: 那在您的这些患者当中，是不是也有年龄比较小的啊，年纪比较轻的这些患者呢？
2: 对，还是经常能见到比较年轻的患者，比如说我曾经诊治过一个病人啊，他才30多岁，是个男性啊，有家里有小孩啊，有父母，那么他的工作呢是一个中层的管理人员，那么他为了更好追求更好的工作的条件待遇啊和这个成绩啊，那么他转换了工作啊，换了一个更好的更高的一个平台，就需要的更多的付出，那么他在工作中呢又到了新的一个工作岗位，要跟很多新的人去配合，那一些老的员工啊可能会跟他这个新来的管理层哈之间会产生一些矛盾呐，或者需要一个相互磨合的这个过程，那么有时候就会在工作中产生一些争执。那么在一次特别严肃的特别这个紧张的这个争执下呢那么他就出现了突然的一个剧烈的胸疼全身大汗呼吸困难甚至就青筋暴露脖子，那么送到医院的时候呢已经是非常非常重的状态了，那么呼吸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那么心脏的功能呢已经到了他平时正常的一半甚至更低的这种水平那么到医院以后做了冠脉造影提示血管并没有问题，而他的心脏已经出现了变形我们在医学上把这种疾病叫做应激性心肌病，他的心脏变形成了像一个章鱼壶那样的形状。
3: 心脏还会变形啊？
2: 对，
3: 正常心脏是最左边这个。
2: 对，这是正常的我们的心脏我们看这是造影下看到的，那么它是随着正常的心脏的波动它会收缩，
3: 像个泵一样
2: 对，那么收缩
3: 大概我们拳头这么大是吧？
2: 对对对，每个人的心脏就像自己的拳头大小，
3: 拳头这么大
2: 对，它会一个非常规律的顺序的收缩但是在这个病人的身上我们就会看到
3: 膨胀了。
2: 对那么像不像我们这个章鱼壶或者章鱼罐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医学上把它叫做应激性心肌病。
3: 可是心脏都变形了，
2: 对，
3: 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很严重？
2: 非常非常严重，主要是他的心脏功能收缩功能下降了这样的话他不能维持机体的一个正常需要。
3: 当时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处理呢？有没有复原呢？
2: 那么他因为还是通过问病史发现他是前区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打击那么住院以后呢，经过给他减轻心脏负荷包括给他一些利尿扩血管这样的一个对症的处理同时呢全身心的放松休息了2周左右心脏恢复正常了
3: 可以恢复正常。
2: 对经过积极的治疗很好的一个恢复那么他是可以回到正常工作岗位的但是也有的人会出现更严重的情况，治疗不及时或者是效果不好出现死亡。
3: 但是刚才这个患者是在检查过后他的血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对当然其实这种突然发生的这种胸痛，剧烈的胸痛，呼吸困难，实际我们在临床上更常见的是另一种疾病是由于血管堵塞造成的急性的心肌梗死那么也会造成病人的心脏功能的迅速的下降甚至死亡我们看这是一个正常的血管，正常的血管呢 它有三层几

0: 结构内膜、中层和外膜啊。那么如果在应激的情况下啊，那么或者是在一个长期的不良的因素的刺激下，我们可以出现内皮下的啊这个内皮的功能的损害，造成血液中的一些不良物质、有害物质沉积到这个血管壁内，这样的话会长久下来会形成斑块。我们自身的机体呢也会有一些炎症细胞啊，一些免疫细胞来去保护我们的血管，那么都会聚集在这个内皮下，那么最后形成啊一个粥样硬化的斑块。
1: 那压力大了会导致它出现变化。
0: 对，如果在进一步啊在某次诱因啊出现啊应激的情况下啊，可以出现这个斑块的破裂。
1: 为什么应激会出现斑块的破裂呢？
0: 紧张的情况下，血管比如说剧烈的收缩，或者一个剪切力啊，一个应力过来，那么这个斑块它就像薄皮大馅的饺子一样啊，那么表皮会破，那么斑块里头的东西就释放到血管里，这样血管就完全堵塞掉了。
1: 所以这个压力过大确实是引发心脏疾患的一个很重要的诱因了。
0: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危险因素在年轻人身上发生的越来越多，比如说血压呀、高血压啊、高血糖、高血脂，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吸烟啊、暴饮暴食，还有呢生活节奏比较不规律
1: 的、
0: 熬夜啊等等，都会造成啊这个血管长期在一个负荷下啊形成这样的斑块。
1: 刚才小关描述的感觉到心慌啊，这些症状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可能会内卷出什么样的心脏病呢？
0: 小关，这种情况在年轻人中还是挺常见的，一个是工作压力比较大，另外一个仗着自己年轻啊，可能会熬夜啊，会加速啊，或者是做的想可能觉得没有问题，身体哈可以多做一些哈，做得更好。他刚才的描述哈，一听到这个手机的震动
1: 恐慌、
0: 或者是信息，他就会心跳，他平时他可以感觉不到他的心跳、但这个时候他一下就感觉到心脏了、心脏突突突在跳、有的时候会快，有的时候虽然跳的不那么快，但是他能感觉到咚咚咚，就没有这种平时你看我们如果正常的时候是感觉不到心跳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是一种心律失常。
2: 心律失常，
1: 好好注意啊，为了提示你的。
0: 这是两份心电图啊，经常我们心慌或者难受说到医院，医生会给你进行心电图的检查，这是正常的心率，我们看它是有节奏的啊，每一个大的向上的这个波啊，它这个规律是齐的，是整齐的啊，那么它是在60到100次，
1: 对，很平均。
0: 跳得快的心率啊，我们可以看到啊，明显它的节律怎么样，比上边的就速度快了啊。那么太快的时候，你就能够感觉到就是一种心慌的感觉。正常的时候我们是感觉不到心跳的，但是如果在压力的情绪的影响下，我们经常会感觉到了我们心跳啊。像小关这样，他是感觉到心跳快。我们正常的时候心跳是有节律而规则的，应该是60到100次。咚咚咚咚。动动动，
1: 很平均的、
0: 对、偶尔会有一点点心律不齐，但是耳朵很难去发现、但是像小关这种情况呢，很可能第一频率是增加了，还有的时候呢虽然没有增加，但是可能是有力了啊，你就感觉到了心脏的这种撞击感，这是我们正常的啊控制心脏啊心跳的一个模式图。我们可以看到实际我们正常的心脏怎么去跳动呢，它最开始这个心跳的始动作的时候是窦房几
3: 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5: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0: 所长关兵说，
1: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正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0: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0: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4: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3: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5: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学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学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3: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4: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6: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7: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8: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9: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基础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8: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9: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中国之声。

0: 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对象。
2: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

0: 的绿是儿时的金正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0: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正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 过去那个栽树呢，就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0: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
2: 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3: 最早开始。
0: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4: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5: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0: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6: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7: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7: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8: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7: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2: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 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

0: 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心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台上，晨读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开启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1: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地吟唱，散文在优雅地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0: 别犹豫，别磨蹭，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1: 欢迎进入 FM 982
0: 晋阳晨语。

在熟悉的土地上，每个角落都蕴藏着独特的魅力。这里有古老的传说，传统的技艺，淳朴的民风，家乡的山山水水，孕育出了多彩的文化。走进文化聚焦，带您踏上一段充满惊喜的寻根之旅。 一起倾听这里的故事，品味这里的味道，传承这里的精神。

让家乡文化在我们心中永远熠熠生辉。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暨阳晨语。今天暨阳晨语呢，我们要来说说诸暨的庙会。宋代诸暨分24个乡，每个乡均有自己的乡庙，俗称土谷寺、社庙，其中供奉的都是地方神。在每年特定时节，各乡聚众祭祀神灵。其实乡中百姓在族长乡绅的引领下，举行一系列集社迎神活动，其目的一是迎神祈福，祈求风调雨顺、年岁忍熟；第二呢，是各族各村商议诸种重大事宜，或调定解决某些纠纷和困难。凡集社迎神，又称迎社或出社。每逢其时，往往神教俨然，火铳轰鸣，音乐悠扬，百艺杂陈，声势浩大，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被乡人视作重大节会，此俗数百年沿袭，乐此不疲。如此热闹的人群聚集，必有多种需求产生。人们在活动中，有的腿酸乏力，有的口渴肚馁，一些头脑灵活的人嗅到了其中的商机，馄饨摊、糕点摊、水果摊闻风而至。随之呢，又有人在街上道边摆出一些日用杂货、儿童玩具等，继而又有人将自己平日生产的农副产品也摆到了庙会上。岁月轮转，庙会上的商贸活动日趋活跃，商品越来越多，农业用具、竹木制品、布料衣帛、建筑材料等等应有尽有。行走江湖的各种艺人也蜂拥而入，变戏法、演武术、卖膏药、耍猴戏、测字算命、占卜看相，周围数十里方圆的百姓扶老携幼接踵而来，既参加迎神祭祀，又可以大饱眼福，观赏到多种艺术表演，同时呢，也可以买到日常所需或平日难以见到的物品。后来不少庙会还开辟出牛市，以方便农人耕牛鱼缺调剂。到了明末清初，庙会不单单是迎神祭祀，已经逐渐的演化为民间自由交易的商贸活动了。诸暨民间庙会呢，一般在春秋两季为多，现略述如下：正月12日司马庙，2月初二南区朝坑庙，2月15日城区牛市，2月19日小溪草塔，3月初一南区排头，3都蒋务庙会，3月初3小东街亭，3月初6南区安华，3月初8大溪韦陀庙，3月12日陈山庙，3月15日小东黄山，3月22日南区王家井，8月初3大溪英蝶街，8月18圣赵坞，9月15日北区枫桥，10月24日北区江枣等等。一中庙会，人众欢聚，万商云集，物资交贸，大同小异，但各处之出点不尽相同，故也有其各异特色。下面先来讲讲正月12日的司马庙会。此庙会呢，是诸暨境内年中最早的庙会。相传春秋时，杨司马奉越王之命追截范蠡大夫至此，不及自刎，后来被乡人奉为土谷神，便建司马庙纪念。而后每年正月12日，附近数乡民众聚而祭祀，并有热闹的祭祀迎社活动和民间艺术表演。其中有项表演称司马庙插肩弄脸，颇有名声。可惜此俗呢，于1942年后不再举行。此时正值新春佳节，乡人多探亲访友聚之，庙会上多儿童玩具、

0: 小吃、水果等摊贩，且只有一天的会期。到21世纪初，这庙会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下面呢，再来介绍草塔庙会。草塔为诸暨西乡大镇，是义乌、阜阳、浦江等周边县区的物资集散地，镇区商店林立，市面甚为繁荣。据诸暨明报五周纪念册载，乡镇商业之盛首推枫桥草塔，若竹木柴炭等菜鱼盐之寿则如草塔，肩挑商贩无不倾寿而归。其地郊浦邑贸易繁华，附近村落皆走于此，盖百货之所归也。农历的2月19呢，是草塔的传统庙会，旧时庙会上要行台阁，其他民间艺术也悉数的登场。届时赶热闹观台阁，满街迎巷，人山人海。在庙会期间，各地商家纷纷租地设摊，绍兴萧山的特产、阜阳浦江的山货，连江西的瓷器也年年赴会，马戏杂耍均在镇边田野搭棚演出，数十里外群众赶来，交易极其的兴隆。庙会会期初为3天，后改为5天，与其他庙会一样，后改为物资交流会，且年年盛行，从未间断。再来讲讲9月15的枫桥庙会。枫桥呢，是诸暨的第一大镇，在南宋时曾设过义安县，后废。枫桥又与绍兴萧山嵊县相交，故历来经济富足，商贸发达，特别是9月15的枫桥庙会更是远近闻名。枫桥街上有座杨相公庙，俗称大庙，内中曾供杨、柴、潘三位地方神，每年的9月15要兴秋作社，即祭祀三位相公。期间呢，有镇上陈洛两大姓氏族长为首，祭拜神灵之后，用神轿抬神像巡游街市。巡游之时，羽翼蹈斧，亦如王者。枫桥大街民众如潮，争相观看。其后还要行台阁、行背阁、耍九连灯，民间乐器一应俱全，相应成趣，沸反迎接。秋作社上，绍兴嵊县以及诸暨县城的商家皆携货至此，设摊兜售。邻县及乡中百姓争相购买各种物品，以资家用。枫桥庙会在明代规模已经甚大，且历代未废，是诸暨北区最大的庙会。以上所述呢，仅是诸暨庙会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在政府的主导下，旧庙会均改革为物资交流会，取消了旧庙会中迷信的内容，取缔聚赌、斗殴等不良习俗，保留了物资、农资、耕牛交流等一些促进农村经济繁荣、方便群众生活的内容。为保证交流会的安全顺利进行，政府呢还对交流会加强了领导和管理，在每次交流会前部署宣传，工商、商业、公安等部门组成领导小组，处理会前、会中和会后的各种事务。同时，为了扩大交流，顺应需要，做了地点和时间的调整，如朝坑、王家井的会址转移，又如城山庙会，原在3月12，后改为清明节。大唐镇设立之后，其地点移到了大唐镇区。除此之外，各地根据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生活之需，开设了不少物资交流会。
1: 喧嚣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渴望一片宁静的港湾，在这里，每一次思考都是对内心深处的探索，每一份感悟都是灵魂的觉醒。一同聆听内心的声音，走进心灵感悟的世界。
0: 季阳晨语陪您度过早间美好的时光。 接下来心灵感悟。

0: 物，为您分享的是滋养自己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来一场彻底的情绪疗愈。
1: 生活中你是不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呢？生活里喜怒哀乐随机切换，上一秒还开怀大笑，下一秒又闷闷不乐。就像很多网友的吐槽，白天还挺正常的，一到深夜就 emo， 忍不住流眼泪。工作中待人接物很敏感，时刻紧张着外界的举动，别人一夸就沾沾自喜，一听到批评呢又立马灰心丧气。就像心理学家林文彩说的，人总是不由自主的被各种情绪困扰，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像个垃圾桶，塞满了情绪垃圾。作为咨询师，林文彩接待过太多被情绪打败的人，有人因重度抑郁荒废了学业，有人因常年压抑身染重疾，还有人因情绪失控引发悲剧。他将这些经历以及疗愈他人的过程写成了一本情绪疗愈的小书。整本书中呢，作者并没有让人回避自己的感受，粗暴地戒掉情绪，而是引导大家如何自救。生活本就麻烦不断，若任由情绪摆布，人必然在各种纠缠中不断消耗，让内心变得匮乏起来。作者说，若想幸福，人必须及时清空负面情绪，给自己补足心理营养。而滋养自己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来一场彻底的情绪疗愈。在书里呢，作者先讲了一个男孩的案例。这个孩子特别爱发火，有很强的暴力倾向，在学校往往是一言不合就跟同学大打出手，给家长惹了不少麻烦。父亲打也打了，骂也骂了，校方也下过退学警告，但这些呢都无济于事。更出格的是，这个男孩竟然在某天被批评后呢离家出走了，从未是一股劲儿呢在外闯荡。后来母亲费尽周折找到男孩，并将他带到林文彩的治疗室。治疗期间谈到学习压力和父母的管教，男孩不止一次发脾气，最激动的时候他不惜拿拳头捶打自己，冲着人大喊大叫。父母很是不解，就算这孩子脾气暴躁点儿，但他哪来那么大狠劲儿，不怕父母寒心，不怕学校开除，连自己的安危都可以不顾吗？作者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说，当人愤怒时完全是丧失理智的，曾经的幸福瞬间美好回忆在这一刻呢全然失效，而对后果的考量也在这一刻荡然无存。作者讲这个案例，一旦驾驭不了，这股能量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对自己和他人进行无差别的伤害。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说，如果情绪总是处于失控状态，就会被感情牵着鼻子走，丧失自由。嫉妒令人面目全非，恐惧令人错失良机，愤怒令人丧失理智，抑郁令人轻生绝望。很多时候我们遭遇不幸，并非命运刻意为难，或是他人故意戕害，而是情绪在生活里反客为主，把我们像傀儡一样操控着，毁灭掉。情绪来势汹汹，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吗？当然不是。情绪疗愈中呢，作者详述了抒放情绪的方法。心情不好时，我们可以说出来、写出来、画出来，或者唱唱歌、去户外爬爬山。紧急情况下呢，甚至还可以用 SOS 急救法迅速撤离令人不适的现场。等冷静下来后，再回过头去重新面对，不少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如果这些还不能令你平静，那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找到滋生情绪的源头。恰如作者所言，如果不从源头掐断情绪的洪流，再多自救都无济于事。而这个源头在他看来，正是每个人都无法选择也难以改变的原生家庭。就像书里描述的那些案例，从未得到父母肯定的少年一直活在自卑里，对人极力讨好却又总是陷入绝望，被父母冤枉过的女孩一辈子都在自证清白，做什么都怕出错，习惯了看人脸色。还有那个被父母遗弃在孤儿院长大的男孩，在毫无安全感的日子

子里活得紧张又拧巴。作者有句话呢非常精辟，原生家庭里留存的深层情绪是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对父母没说出来的话没解决掉的悲伤或愤怒，比如在父母那里遭受过质疑辱骂不公平对待，比如你渴望陪伴理解和无条件的爱却从未得到，这些和原生家庭的瓜葛才是长大后诸多情绪的源头。心理学家荣格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个内在小孩，他是我们童年未愈合的创伤，每当关键时刻他都会跑出来，在你脑海中胡言乱语不停捣乱。看到这儿你是不是很绝望呢？但亲爱的，千万别难过，时间向前走会将过去的一切卷入回忆，你也不会留在原地，你一定会慢慢长大，而成年后的我们完全有能力弥合所有创伤。看书时还有一个故事令我印象深刻，有位男士小时候因家庭变故有过极其惨痛的过往，当年他父亲经商失败欠下巨额债务，使得整个家陷入绝境，父亲从此一蹶不振，母亲更是抱怨连天，父母都没有心情也没有能力好好抚养他，他早早辍学，最惨的时候甚至流浪街头，连顿饱饭都吃不上。生活在如此压抑又贫穷的环境里，他慢慢变得自卑、敏感、脾气暴躁。然而，就在18岁那年，他忽然萌生了一个想法，父母给不了的，他要靠自己补回来。从那年起，他开始四处打工，拼命赚钱，让自己不再捉襟见肘。他学着照顾自己，嘱咐自己一定要吃饱穿暖，保证身体健康。认识作者后呢，他还经常去做心理疏导，以此疗愈童年的创伤。渐渐的，他变得开朗起来，不再为一点小事就焦虑，更不会为突如其来的变故感到恐慌。他过上了安稳又平静的日子，靠自己逆转了生存困境。作者说，当父母不够好，我们也不是必然成为一个情绪化的人，因为我们可以做的是成为自己的好爸爸、好妈妈，给自己足够的心理营养。书里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每个人都本性具足，都可以凭借自身力量填补内心的黑洞。我总结出了这五个方法，分享给大家。一、唤醒爱的能力。哪怕成长于缺爱的环境，人也可以做自己的父母，重新爱自己一次。这就好像一种剧本杀，你同时扮演慈爱的父亲、温柔的母亲和你自己。你鼓励自己找到爱好，做喜欢的事，见喜欢的人。你无条件地接纳自己，不要吝啬对自己的赞扬。你完全包容自己，要做错了事不自责，惹了麻烦也别怕。学会爱自己，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滋养。二、加强与人的连结。在书里，作者给出了一张情绪冰山图，我们的言行只是冰山一角，而情绪和感受则隐藏在巨大的山体中。作者建议，当我们与人交往时，要进行一致性沟通，简单来讲呢，就是做到表里如一，真诚地表达自我，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不隐藏情绪，不伪装感受。当你开始成为自己的靠山，抬头挺胸的生活，这样才能发挥与人连结的作用，得到外界的理解和帮助。三、建立价值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抑郁呢？作者在书里分析说，根源就是长期被父母打压，从未感知过自己的价值。那反过来做，认清自己的天赋，在优势上努力，我们就能重拾自信。从今天起去做一件件自己擅长的小事儿。喜欢烹饪就研究一道道可口的菜肴，擅长收纳就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请相信你一定能找到自己的特长，并用这个特长实现自我价值。别忘了，每做完一件事要替父母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就像你小时候期待的那样。四、重获安全感。书里说，获得安全感最有效的办法呢，就是去做害怕的事。有个比喻很形象，你害怕门外的怪兽，内心充满恐惧，可当你勇敢地打开门，就会发现什么也没有。人每做一次害怕的事，安全感就会增加一分。你怕与人沟通，但一次次和人接触后呢，社恐就会减弱。你怕失败受挫，但一次次尝试后，内心将更加坚韧。小时候安全感来自家庭，但长大后呢，安全感要自己给。五、找到你自己，给自己一个暗示，我知道我

0: 可以选择，选择不了家庭，但可以选择成年后的伴侣，重组自己的家庭。改变不了父母，但可以选择原谅或是远离，令自己摆脱伤害。实现不了梦想，但可以选择退而求其次，不再对自己施压。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人。自我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找到自我的人才能自救。罗翔老师说，请你务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万次，毫不犹豫地救自己于人间水火。一辈子很长，自始至终陪伴我们的是自己，千千万万次救赎我们的也只能是自己。只要不自弃，哪怕跌落绝境，我们都能让自己绝处逢生。这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最后的指望恰恰是那个打不败的自己。网上有一个讨论，什么样的人最有魅力？一个回答很棒，那些身上自带稳定和秩序感的人最吸引人。纷乱的世界里，他们有稳定的日常，稳定的爱好，稳定的价值观，稳定的情绪。他们有内生的锚，任何人和事都左右不了他们。这类人像屹立不倒的树，风雨无法摧毁，烈日无法激怒，乱飞的小虫也无法搅扰。而这种外在的稳定，离不开内在的平和。其实每个人都面临自己的生存困境，或许是童年不够幸福，或许坎坷遭遇的太多，或许是从未被人善待。但林文采教授凭借30年的研究，很笃定地告诉大家，如果你能够常常滋养自己，鼓励自己，肯定自己的话，终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能够掌控和管理自己情绪的人。产生情绪是本能，疗愈情绪是本事。任何时候都要坚信，你有的是能量和办法让自己幸福。
1: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受到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今天咱们诸暨会有比较明显的风雨过程，预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也不小，阵风可以达到7到9级，山河湖面等开阔地带风力更大，有可能达到10到11级。提醒大家，今天出门一定要特别注意防风防雨，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是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各方面的防御工作。今天的气温在26到32度之间，虽然有雨，但体感并不会太凉快，湿度比较大，闷热感还是比较明显的。再来看一下接下来几天的天气趋势，到了29号明天，随着台风影响结束，太阳立马火力全开，最高气温会一下子冲到35度，出门秒变烤肉模式，防晒防暑一定要安排到位。30号小雨又会来串个门，之后呢转为多云，闷热感依旧在线。31号太阳继续上岗打卡，最高气温再度回到35度。等到1号雨水再次现身，最高气温稍稍回落到32度。整体来看，未来几天天气就像是开盲盒，阳光和雨水轮番出场，出门建议大家随身揣一把伞，遮阳挡雨两不误。体感整体偏闷热，记得多补水，户外活动尽量避开正午暴晒时段，谨防中暑。好，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出门注意安全，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浩美诸暨。
1: 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方向。爸爸出海了，在家又乖。
3: 去的方向是思念的方向，没有风雨漂泊的方向是家的方向。放心吧，很快就能回家了。充满挑战的方向是梦想的方向。
4: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4号台风每一个人都需要方向。稳住，稳住方向！未来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2: 你好，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来电信息将。妈妈，我想爸爸了。不管是风雨兼程的征途，步履艰辛的坎坷。 还是茫无所知的远方，但我们已经看见前方。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清理，才能保证飞鸟的生长。梦想去改变的。 自己的脚步停下，方向是一束光，照亮了坎坷的前方，让温暖不再有距离。

0: 经过不断的
1: 坚持，
0: 的
1: 每一个挑战，
0: 我们已经让珍珠养殖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1: 只要心存信念，定能跨过万水千山。
2: 早交通，
3: 路况信息，
4: 出行攻略，
3: 为您导航早高峰。
2: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5: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 98.2。
6: 第一步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啊，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0: 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每秒33到42米，12到14级，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以后强度逐渐的减弱，这是最新的一条消息。等一下呢，我们会继续来刷新关注。刚刚我们说了台风沙达尔天气的一个时光预报，相信我们大家都已经感受到这次台风的威力。台风呢，其实它不只是听听预报就完事了，现实里边真的是有一桩一桩惨痛的教训就在我们眼前，所以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以身犯险。
1: 嗯，没错啊，这儿特别提醒咱们诸暨的广大市民啊，台风的破坏率真的是不容小觑的。面对狂风暴雨，我们一定要心存敬畏。台风来袭的这段时间呢，千万不要跑到像什么低洼地带啊、堤岸啊、山体边坡啊这些危险的地方去，非必要不外出，更不要跑去围观风浪。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几组就真实发生过的台风险情，其实每一起都让人捏一把冷汗。
0: 对啊，很多出事儿人都是抱着看一眼没事儿这么一个侥幸的心理，殊不知这是跟自己的性命在赌博啊，没有什么两样。这一些血的教训，我们每个人都要记在心里。
1: 先来听第一个案例啊，就在去年的6月13号，当时台风蝴蝶逼近海南，一对来自宁夏的父子跑到海南澄迈那边的海上玩桨板，结果呢，突遇大风，直接被海浪卷进了大海。两人呢，虽然穿了救生衣，但是在海上啊，漂了将近26个小时，直到14号，就转天的下午，才好不容易爬到一处鱼排暂时躲避。那就在当天晚上啊，父亲又被大浪卷回到了海里，直接失踪。儿子一个人呢，是在鱼排上硬扛了整整一整夜。
0: 然后呢，到了6月15号清晨，儿子才被路人发现报警。当地的警方和渔民联合搜救了5个小时，才在一处控制的网箱上面找到已经快休克的父亲。好在经过救治，父子两人终于是脱离了生命危险，想想真的是险象环生啊。
1: 再来说第二个案例啊，当时是在2022年的7月31号，受到第5号台风影响呢，青岛部分海水浴场已经是封闭禁止进入了，但是还有8名游客执意闯进了还没有开放的海域下海，其中5个人呢直接被卷到了深海当中啊，被浪卷进去了。救援人员前后分了3批，花了将近40分钟才把这5个人全部救上岸。这8个人当中呢，还有2个11、12岁的孩子，浴场不让进，就偷偷跑去别的海边玩水啊，差点酿成悲剧。
0: 我们再来说第三起血的教训啊。2025年9月24号，在广东东莞，当时呢台风是画家沙正在肆虐，政府呢已经发布了5停止令，但是有个男子他非要骑电动车出门，路上被狂风乱倒的那个大树重重的砸中，以后当场是重伤昏迷。
1: 另外呢，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在今年的7月份，受到台风红霞外围影响，广东阳江一家四口，就2个大人带着2个小朋友进山啊，结果呢在海拔800米左右的山上迷路被困了。山上呢手机信号很不好，山路又陡又滑，搜救的时候还碰上了雷雨大风。救援人员呢一直忙到当晚8点半才找到他们，又花了1个小时才把这4个人平安带下山。
0: 还有一起是发生在香港的险情啊，去年那个9月23号下午2点多，当时那个台风画家沙来袭嘛，天文台挂起了8号风球，在过去1个小时，当时有一家人就跑到那个柴湾防坡堤去看大浪，母亲、儿子还有跳海救人的父亲3个人全部被巨浪卷到了海里面，万幸的是被路过的船只救起。父亲呢，他那个意识还算清醒，妈妈和孩子救上来的时候都已经昏迷了，经过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
1: 最后一桩呢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就在今年的7月份啊，广东东莞的阵风达到了8到10级，有一家门店的工作人员呢在户外拆卸那个户外帐篷，这时候大
0: 避险流出充足的时间。
1: 第三呢，就是全省的水库河网统一调度，科学防控，坚持全省一盘棋的防控思路，秉持早调度、快调度、精细化调度的原则，通过拦、蓄、排、治、分等科学手段调整河谷水位的这个水库水位啊，所有超汛限的水库已经全部降至安全水位，针对像瓯江、椒江等重点流域和浙南重点区域，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巡查，紧盯并险水库、山塘，全面落实放空、加固措施，坚决杜绝垮坝、溃堤等险情发生。
0: 第四点呢，就全域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不留一处盲区。比如说，像我省沿海地区都已经严格落实海上防控的要求，做到所有的渔船 全部进港，海上人员全部上岸，严禁移转私自出海，人员滞留海上，严防船舶走锚碰撞等等一些海上的险情。同时呢，也全面排查了山区乡。